0: 声，单曲循环。
1: 1999年香港演唱会上，谢霆锋梳着高调的机关发型，身穿紧身黑色背心，怀抱着一把电吉他在舞台上嘶吼着，每一个细胞似乎都在向世界宣战。光着膀子的少年像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服输的战士，年轻热血而不羁。台上的人唯我独尊，台下的人呐喊不断。唱到天煞孤星时，现场设备出了问题，当时的谢霆锋脑子里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杂音，于是在冲动之下，他索性把吉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那一年谢霆锋才19岁，那是一个疯狂的夜晚，他知道自己即将面临什么。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的头条几乎都是

0: 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
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从叛逆的少年到温和内敛的中年，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谢霆锋的音乐和故事。对于谢霆锋，人们往往忽略了他的音乐才华，迫切地想要窥探他的花边新闻和生活琐碎。其实除了和王菲以及张柏芝的爱情，聚光灯背后的谢霆锋经历过巅峰时期的高光时刻，也聆听过阵阵的唏嘘声。1980年，准备拍摄《千王之王》的谢贤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你老婆要生了。谢贤狂喜不已，甚至来不及换衣服就往医院跑，跟在他后面的是几十个记者。谢贤是谁呢？他是60到80年代风靡香港的当红明星，他的妻子迪波拉是70年代的首位港姐冠军，也是嘉禾电影公司的演员。谢霆锋从一出生就被迫卷入娱乐圈，注定成为明星。一周之后，关于他的首个杂志封面就问世了，创造了香港杂志封面年龄最小的记录者。年仅13岁的谢霆锋被各大媒体围堵，他们对这个孩子进行所谓的深度访谈，让他谈人生，谈家庭，谈一切与孩童无关的事情。谢贤和迪波拉是娱乐圈的风云人物，每年过年都会应杂志报刊社的邀请拍摄全家福贺年照。谢霆锋作为他们的儿子跟随其后拍了整整13年。他不喜欢笑，母亲一巴掌打过去，你笑不笑？谢霆锋全身写满了拒绝，你给我一个理由让我笑，让我从心而笑，我才肯笑。1993年，他再也忍受不了对着所有的人假笑，这次抗议是有效的，从此谢家再也没有拍过全家福拜年照。他拒绝得了拍照，却无法阻挡外面的千军万马，镁光灯下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16岁那年，谢霆锋为了替父还债，决定进入娱乐圈发展。谢贤对儿子说，这一行只要你上了台，就再也下不来了，你只能往前走。父亲是对的，自双脚迈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签约了英皇娱乐之后的首次亮相，由于现场乐队出现事故，中途两次停顿，谢霆锋恼怒不已，直接罢唱。舆论哗然，头顶星二代的光环，他成为被攻击的对象。媒体们扬言谢贤儿子耍大牌，他甚至被评为年度最让人讨厌的艺人。谢霆锋的心里是苦涩的，很多时候主持人报完幕就赶紧下去了，留他一个人在台上面对所有观众的喝倒彩。他完全听不到自己唱的是什么，台下全是一片嘘声。许多年后他说，换作是我也会讨厌我吧，你一个什么都没有做过的年轻人凭什么呢？直到1999年，谢霆锋的首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问世。这张专辑获得了台湾唱片销量榜的冠军，正版总销量100万张，谢霆锋一跃成为少年得志的代名词。人们提起他，不再说他是谢贤的儿子，而是把谢贤称为谢霆锋的父亲。媒体们对他的评价是，他的流行引发了新世纪的偶像热潮，结束了垄断华语乐坛近10年的四大天王时代，成为当今亚洲地区最有影响力的标志性偶像人物。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谢霆锋的音乐和他的故事。事实证明，谢霆锋不是个只会耍酷的纨绔子弟，他是有才华的，可是那点脾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直来直去。在接受采访时，他当场炮轰香港 TVB， 称香港没有真正的音乐环境，有的只是明星。这一举动直接导致 TVB 封杀他数月之久。对此，谢霆锋依旧桀骜，我不在乎。于谦说，谢霆锋的性格要是放在现在的演艺圈就有点吃亏了，或许早就被封杀了吧。但其实很多人喜欢的恰恰是他身上的这股劲儿。他出道三年就在香港红馆开了五场演唱会，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不设伴舞，不换背景，纯粹用音乐打动歌迷。2000年谢霆锋的演唱会唱因为爱所以爱，在2000年前后几乎是谢霆锋作为歌手生涯的巅峰，他发行了三张专辑，获得了数十个音乐奖项，全年的唱片总销量突破了100万张。在千禧年的央视春晚的舞台上，他西装革履，牵着身穿婚纱的董洁走了出来，深情款款地唱了一曲《今生共相伴》。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哦，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5: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7: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8: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9: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0: 看过了许多美景。
6: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6: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13: 我是旅行家。
14: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15: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3年级，快到4年级了，下学开学就到4年级了。
14: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6: 刘秉恒，我在3年级。
14: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15: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14: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6: 我还有，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14: 比如说
16: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14: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16: 几个？
15: 我们

0: 共出了六天，五个晚上。
1: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0: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1: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2: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1: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2: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是由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1: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2: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1: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2: 对。
1: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0: 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1: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0: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1: 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2: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1: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2: 是手动一个，脚就得动一个。
1: 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0: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了，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秉恒，然后刘秉恒的妈妈，
1: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2: 有。
1: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0: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2: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1: 我有看到云雾吗？
2: 没有，
0: 但是往天上看有。
1: 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0: 对。
1: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呀，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0: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0: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1: 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0: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 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1: 哦，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0: 不能玩命，
1: 然后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很好。刘秉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2: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去了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1: 她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2: 对。
1: 哦，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2: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1: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2: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0: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1: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0: 对。
1: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2: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1: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2: 对。
1: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0: 有。
1: 能举个例子吗？
0: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1: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2: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壁画，然后呢到了现场，然后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1: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十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0: 打100分。
1: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2: 100分。
1: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对于和你们一起去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0: 对。
1: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0: 有。
1: 来告诉我一下。
0: 我想去哈尔滨。
1: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0: 冬天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冬天去全是雪，还有很多 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劲儿，我就不喜欢热。

0: 热的地儿。
1: 啊、哦，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0: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1: 哦，就喜欢冷，
0: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1: 好，刘秉恒呢？
2: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1: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喜欢海鲜，看大海和做一些海鲜。我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大海，而且它那儿的海鲜也很多。
1: 哦，那你这选择还挺不一样的呢。一般人说想要去海边，这个参与一些比如说捉海鲜这样的活动，其实咱们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海滨的国度都可以实现，但是你偏偏选了中东的阿曼。我觉得你的知识面非常的广，了解的很多。这个阿曼这个地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2: 我是从看一个视频知道的。
1: 是不是那种户外探险视频？
2: 嗯，
1: 哦，好的，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

0: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1: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宜都科技之光映书香，助残共融暖人心；残疾预防，帮助孩子预防脊柱侧弯，你做对了吗？为持续推进残疾人文化服务提质增效，近日在宜都市残联的精心指导下，松宜矿区关渡坪社区残协组织40名残疾人及其家属赴枝江市科技馆、图书馆开展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活动。在枝江市科技馆内，琳琅满目的科普展品、趣味十足的科学装置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引导下，大家依次参观各功能展区，从奇妙的物理现象到前沿智能科技，从生动的航天知识到贴近日常的科学原理，各类可触摸、可操作、可体验的互动展品将晦涩的科学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大家踊跃动手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随后一行人前往枝江市图书馆，整洁雅致的阅读环境，浓厚的书香氛围令人身心沉浸。孩子们穿梭书架挑选读物，静心品读，在文字间汲取知识养分。残疾人朋友们翻阅书籍，在书香中享受休闲时光，切实感受普惠公共文化服务带来的便利与温暖。活动尾声，参与者相互交流，分享体验感受。一对妇女动情地说，活动中我们相互陪伴，共同体验，收获满满，十分开心。下一步，宜都市残联将持续指导各乡镇、街道、矿区残联常态化推进残疾人文化进社区活动，因地制宜开展参观研学、阅读推广、观影体验等文化活动，搭建残健共融交流平台，切实保障残疾人文化权益，不断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个假期脊柱侧弯筛查门诊非常火爆。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
2: 首先，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临床青少年脊柱侧弯绝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
3: 比较重的时候，那你就是说就会造成心肺功能的这个受影响，心肺都挤压了，变形以后，包括就是说有的如果侧弯为腰段的话，这个腹腔腹部器官的这个挤压，所以说对这个内脏，对于就是说整个重要脏器的这个损害。
2: 脊柱侧弯的发病人群，女生高于男生，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病情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 1.5到4倍。
1: 10到16岁是监测孩子是否脊柱侧弯的重点年龄段，要定期观察孩子的体态状况。孩子有哪些表现会有脊柱侧弯风险？我们来听专家的提示。
4: 有双肩不等高，肩胛骨一侧凸起，弯腰的时候后背一侧隆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剃刀背，腰背部褶皱不对称，骨盆的高低不一致，领口呢总想一侧歪，裤子长短又不一样，出现以上任意一条需尽快拍片筛查。
2: 另外，经常喊腰酸背痛、久坐容易累，女孩双侧乳房发育不对称或者短期内身高增长变慢，也可能是脊柱侧弯的信号。判断脊柱的形态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以快速给孩子自查。
3: 这个前屈往前弯90度，看他后背的平整的情况是不是对称。如果有侧弯的话，旋转以后的话导致的就是两侧的肯定是有一个不平。
1: 对于占绝大多数的特发性脊柱侧弯，按照侧弯的角度分为轻、中、重度，需要不同的医学干预手段，尤其发展到重度只能依靠手术治疗。因此早发现早干预非常重要。
2: 特发性脊柱侧弯0-20度是轻度，20-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轻度侧弯孩子外观异常不明显，干预方式主要是姿势矫正和科学的康复训练，可逆性很高。中度侧弯结构性畸形已经形成，仅靠康复训练无法抵消骨骼生长带来的侧弯进展，主要是使用支具治疗。专家提醒家长，不要轻信多运动就能矫正好，拒绝规范支具治疗，错失最佳的保守治疗时机。
3: 按国际上这个循证医学认可的认证的是支具，唯一支具是最有效的。我在门诊看的话，就是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孩子他不可能坚持带着支具。我们要求的这个孩子除了就是说你要做有意识的运动康复以后的话，你得把这个支具摘掉的话，剩下的时间全部带孩子来说，经过坚持不懈的带佩戴支具度过这个生长发育期以后，是维持在这个度数或者是减缓了一些，避免了手术。
1: 说到支具，现在网络上有很多坐姿矫正器和支具热销，给孩子买一个使用，能不能预防甚至治疗脊柱侧弯呢？
3: 不像买件衣服是吧，分个大中小号，它整个孩子的体型不一样，所以说的话，那这些支具都得就是说这个打那个拓着一个石膏模型贴完全贴合的，包括就是说真正有经验的这种支具师做理疗师这块康复师的话，在跟你侧弯的类型，侧弯分好多类型，侧弯的这个类型部位这些来说来施加矫正的这个方向和力量，所以说的话这个必须是专业的机构来定做。
2: 除了使用坐姿矫正器支具，还有家长带孩子到非专业机构正骨按摩，这样能缓解或者改变脊柱侧弯吗？
4: 正骨推拿不能矫正骨性的侧弯角度，仅可缓解肌肉的酸痛，严禁暴力的掰弯。
2: 盲目正骨、暴力拉伸可能造成脊柱损伤、椎体偏移，加重病情。
1: 暑假期间，家庭是预防孩子脊柱侧弯第一道关口，孩子久坐、躺卧、看电子产品增多，这些都是姿势性的脊柱侧弯的风险因素。家长应该如何帮助孩子避免？
2: 专家建议，保证孩子每日不少于60分钟中高强度体育活动，每周3天以上抗阻训练。学龄前儿童每日户外活动满3小时，依靠核心肌群锻炼稳固脊柱生理曲度。家庭优先选择游泳、吊单杠、跳绳、球类等对称型运动，增强腰背、躯干核心肌群，给脊柱提供肌肉保护，减少长时间单侧发力运动。书包虽然暑假居家使用少，外出依旧坚持双肩背，书包总重量不超过孩子体重10%，拒绝单肩挎包，保证钙、优质蛋白质摄入，每日奶制品、鱼虾、豆制品均衡搭配，多晒太阳，促进体内维生素 D 生成，帮助钙吸收，为骨骼生长提供基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健全人生。
1: 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有没有在沿海公路上骑行的经历呢？那种感觉非常的惬意和放松，原来生活还可以如此的平静和美好。今天节目开场曲，我们来分享这一份美好，沿海公路的出口。如果能够带着爱和希望前行，每一段沿海公路的出口都是装满快乐的蔚蓝大海。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是因为被旋律所吸引，后来慢慢听懂了歌词。总有一些歌在不经意之间牵动起心底隐藏的故事，记忆翻江倒海的涌起。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终于有时间静下来和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分享，有的时候还会附上一些心情的感悟。我很好奇，那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今天节目我们来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当你深夜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适合深夜在朋友圈分享的歌，一定是可以聊聊心情，明白而通透的。李宗盛的《山丘》就是这样的一首。曾经以为这首歌它的词很少年，因为里面写着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这是与世事的握手言和，还有不自量力的还手，直至死方休，这是穷尽一生跨越山丘的勇气和执着。可是后来才明白，有一种悲切是越过山丘无人等候，走了很远的路，不知疲倦的翻越，侥幸有一点成就，回首却发现物事茫茫，意中人已择良木，老朋友散了联系，长辈们渐渐年迈。在那一瞬间，你突然懂得了，原来这首歌是如此的通透，就这样不偏不倚地击中了你的心。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你深夜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那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而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都是最常出现的《一生所爱》。曾经以为这首歌是关于爱而不得的苦痛，后来才明白，《大话西游》是一个寓言，在古老神话的壳子里面，很无厘头地讲述了爱情的错置，但是在本质上却道出了一个人成长的代价有多大，实现一次转身有多难，好像一条狗的至尊宝有多无奈。是啊，人生在世，哪来无拘的潇洒？为了所爱，谁不曾头上紧箍？谁不曾爱上层楼？谁不曾孤单上路？

曲 Swedish Game 开始。这支 EP 呢一炮打响了他们的名气，直接登顶了英国单曲榜。于是同年年底他们顺利发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竟然就在全球创下了700万的销量。后来他又发了一张精选集，再一次在英国获得400金认证。06年还来上海开了他们在中国的第一场演唱会，但好景不长的是因为有组员退队，一年最终还是宣布解散。现在的西域男孩虽然说又回归，但只有4个人，延续了当年的风格，但也加入了一些新的东西，喜欢他们的可以去听听看。下首歌来听林凡《痛痒》。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爱不由我。

的 Honey Honey， 这是05年完美的一天当中的第六首歌，当年专辑获得了华语歌曲排行榜最佳专辑奖。燕姿呢也算是这张专辑的音乐总监，唱片制作包括整个方案她都是亲自参与讨论并做决定，整个专辑都代表了她个人的所有想法。理念呢定义为你喜欢你不喜欢都是很直觉的，最直接的东西最感人，你只需要锦上添花，而不是要把焦点模糊掉。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宇宙人的往前。

0: 让他在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
1: 基金会对我的帮助就是不仅体现在经济上面，在生活上面的每一年都会关心我们的学习成绩，还有我们的具体的健康问题，这也种下了我一个去参加公益活动、志愿活动去回馈社会的一个种子。
0: 宜昌思源慈善基金会自2013年创立以来，汇聚各方关爱，目前已拓展到助学助教、扶贫帮困、人道救助、乡村振兴、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截至目前，基金会已累计资助2604名学生圆梦大学。
2: 需要大家在座的各位学生和在座的各位企业家，共同携手努力，把未来创建好、办好才能把思源这份爱心也能传递下去。
3: 不用跑武汉，家门口就能够看上一号难求的儿科大专家。8月20号上午，2026湖北儿童健康行宜昌站义诊活动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开展，10余位省级儿科专家现场坐诊，多项慈善救助同步对接，为患儿家庭送上了一份实在的健康大礼包。
0: 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门诊大厅，来自武汉儿童医院、协和医院等机构的10余位儿科专家咨询台一字排开，诊桌前围满了带着病历本赶来的家长。这次来的专家阵容覆盖了儿科主要领域，几乎把省级儿科的核心力量搬到了宜昌。
4: 有儿童肌微重症的专家，也有我们儿童风湿免疫的专家，儿童血液肿瘤的一个专家，小儿心脏外科、小儿介入外科和我们小儿骨科，以及肾脏专家。
0: 不少家庭来说，这种全科室下诊解决了大问题。以前孩子生了大病，跑武汉是常事，挂号难、路途远、开销大。现在专家到了家门口，复查、咨询、多学科会诊一次搞定。
5: 很方便，到家门口嘛，我们就不用再去武汉了。经济上也确实很方便，因为我们平常坐带他去的话，你说开个车他坐不了那么长时间。
0: 义诊只是第一步，活动结束后，专家团队宜昌多家医院开展查房带教和疑难病例讨论，不止输血，还要帮基层造血。
6: 会去5家、3家医院进行儿科的质量控制，推动我们全省的儿科同质化的发展，共同的提升我们疑难危重症的诊治能力、早期识别能力。
0: 本次活动将慈善救助的绿色通道同步搬到了现场，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爱幼慈善基金等多个慈善救助机构带来多个项目，切实为经济困难家庭兜底。
6: 我们的结构性的救助，最多每个患者是可以救助3万的，先性病的救助最高有可以3万的，让有困难的家庭不因为他们的经济原因。

0: 影响他的救治。
1: 8月21号，第九届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及 U 系列龙舟赛在夷陵区前湾水域激情开奖。全国65支青少年龙舟队伍齐聚长江之畔，在碧波之上展开了为期4天的竞速，为古老的峡江龙舟文化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2: 上午9点，庄重的龙头点睛仪式完成后，比赛正式拉开帷幕。一艘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浪前行，少年健儿们奋起争先，在宽阔的江面上上演了一场速度与技巧交融、传统与活力碰撞的水上盛宴。苏州小龙将龙舟队在 U18 混合组12人龙舟100米直道赛预赛中获得小组第一，
3: 成绩呢还在我的预期之内，小组第一出现。另外一个组别我看了一下，人家的成绩远远超过我们，叫1秒钟，100米这个1秒钟的话，这个是差距很大了。我们刚刚自身的问题就是在最后的50米左右明显乱讲了，我相信就是下一场会越来越好吧。
2: 不只是苏州小龙将龙舟队，获得同组别比赛小组第三的中国香港龙舟队和另一场预赛小组第一的贵州凯里石膏龙舟队也在比赛后立即复盘总结，调整战术，卯着劲儿要在后续的赛程里拿出更好的状态，冲击更好的成绩。
4: 我们都很清楚，内地的龙舟水平是非常的高的，我们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啦，但是我们都会努力去比赛。
5: 这一次滑得没有全部发力，我们可能都是第一次来比赛嘛，所以都是有点紧张，我们需要回去好好调整一下心态。
2: 本届赛事将持续到8月24号，共设 U10、U12、U16、U18混合组以及 U23男子甲乙组和 U23女子甲乙组等8个组别。竞赛项目以100米、200米和500米直道赛为主，全面覆盖不同年龄段青少年选手，充分展现我国龙舟运动后备力量的竞技水平与精神风貌。
6: 在去年的基础上，我们增加了 U10 和 U12 青少年参与龙舟运动的面更广，技术水平是比以往都有所提高，特别的进行了一个青少年的兴奋剂的教育，在青少年当中我们这次是第一次。
2: 宜昌作为屈原故里和龙舟运动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龙舟文化源远流长。本届锦标赛以青春龙舟来电宜昌为主题，将传统民俗仪式与现代竞技体育有机融合，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动传承，也是推动青少年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实践，同时以赛事为杠杆，有效带动了文旅消费。
7: 把龙舟赛办好是我们宜昌的必须尽到的责任，也是弘扬这一项民族运动的一个这个核心的要义。一个青少年龙舟赛，它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杠杆撬动作用，有一个小朋友参赛可以带动一个家庭来到宜昌，实际到宜昌的人超过3000人，在赛事前和比赛之后都会留在宜昌来继续观光旅游、休闲、度假，所以它跟我们的通过赛事来带动消费、带动旅游，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1: 8月20号，河马先生快闪店首次亮相五家港万达广场，线上配送服务同步上线，一站式买齐新鲜好物，便捷配送，服务贴心，迅速点燃市民尝鲜的消费热情。
2: 记者在五家港万达广场看到河马先生快闪店汇集现烤烘焙、特色饮品、网红零食、新鲜果蔬、日用好物等多款河马标志性产品。虽然正式门店尚未开业，但此次全新亮相的快闪店已然掀起一波尝鲜热潮。
8: 随便来转下的，反正就是生活用品嘛，那一块的品质好啊，价格也便宜啊。
9: 我们在这里旅游，河马的东西新鲜，我们是最喜欢吃这个东西了，价格可以，我们经常在河马买东西。
2: 为市民消费提供最大便利化，本次快闪店同步开启河马线上点单服务，市民可通过河马

0: APP 或微信小程序下单，最快30分钟即可新鲜配送到家，实现足不出户、新鲜直达的消费体验。为助力盒马品牌落地，宜昌万达广场全力配套保障，持续为品牌预热造势，积攒市场人气。
1: 我们给盒马在室内的中庭提供了一个快闪店，场内也提供了一些免费的广告点位。那么在外场，我们也会持续给盒马做一些免费地推的位置。开业之前，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做一些曝光。
0: 正式门店计划9月底开业，将涵盖数千种商品，设置烘焙、鲜花、海鲜等特色经营区域，全方位满足市民多元需求。
1: 我们给盒马最大的位置是在我们负一楼黄金的位置，预计整个我们万达负一楼街区和盒马在9月底会开业。
2: 孩子马上要上1年级了，要不要报幼小衔接班？不抢跑就落后的说法，让不少1年级的新生家长陷入焦虑。那么面对幼升小，家长们担忧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采访。
3: 每到暑期，各类培训机构幼小衔接的广告便扑面而来。
4: 刚一上1年级，拼音认不全，握笔姿势乱七八糟，很容易跟不上课程的进度，慢慢就失去

0: 在习惯培养与心理疏导上，不必过分地追求提前学习小学知识，强化书面训练，更不要被外部的营销、自身的焦虑所裹挟，尊重成长规律，让孩子从容自信地迈入小学新阶段。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 ISO IEC 25005-1/2026。该国际标准呢是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等11国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个标志性的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该国际标准首次构建起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统一框架，从数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数据善用和数据赋能五大方面，系统界定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核心特征及内涵。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呢，是驱动城市从经验管理迈向数据治理的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发挥数据要素叠加、倍增效应，可有力地驱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提供引擎。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一起关注评论，让学生敢问、会问、追问。根据报道，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将一些课的最后的十分钟留给学生自由提问。细小的课堂变化源自学校探索如何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在课堂上留给学生问的时间，其实呢，只是提供了发问的可能。至于学生是否具备敢问的勇气、会问的方法与追问的韧劲儿，还需要系统的教学改革作为支撑。否则呢，这宝贵的十分钟很可能会沦为沉默的留白。敢问是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学习的原点。课堂内外很多现象和细节都可能触发学生好奇心，产生疑惑。关键呢，要鼓励学生问出来。学校应该优化评价体系，引导教师尽可能耐心倾听，积极回应。对于勇于率先打破沉默的学生，教师应该及时地给予肯定与表扬，使其进一步地增强勇气，也形成示范效应。会问呢，是学生思维走向成熟的标志。学贵有疑，创新往往始于有价值的追问。问的关键不在多，而在精；不在热闹，而在深度。如何引导学生会问？教师不妨精心地创设问题情境，铺设逐步深入的思维阶梯，把问问题变成一种学习方式。追问是学习不断深入的表现，学校应该提供空间，搭建平台，鼓励教师陪伴学生向深处挖掘，持续的探索涵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韧劲儿，培育长期坚持、扎实研究的耐心，避免浅尝辄止。人工智能时代，提问的能力愈显珍贵，人类特有的好奇心、批判性的思维是机器无法替代的。学生敢问、会问、追问的能力提升，它不仅是教学方法的改革，更是面向未来的教育启蒙。这需要教师从知识的布道者转变为思维的陪跑者，更需要全社会以更长远的眼光来评价教育。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其他节目，再会。
3: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

0: 它就会懒散啊，就是你走路也好，你坐到那儿也好，你就很容易瘫到那儿。
1: 嗯，住啊，很多朋友都是我看见了就想撕开吃两口，
0: 对，
1: 尽管已经吃饱饭了，
0: 对，
1: 尽管已经快睡觉了。
0: 对，我能看见我身边有那种工作的朋友啊，就是在办公室他会有个零食筐或者零食桌。好多零食在里面，然后他就不断的往里补充，然后他还说，哎，为什么我最近时间胖了，我吃饭吃的也不多你不吃，你吃那些零食的热量顶你三顿饭，所以最简单的事就是你别买了，你偶尔买那个一袋坚果什么的，你买完了放到那儿没问题，但是就尽量不要大批量的去采购了，这个人啊都一样，你放到那儿没事的时候你就想吃两口，
1: 没错，
0: 那不如不买它了，对不对？
1: 那接下来呢，我也再分享一个生活当中小习惯吧。我觉得这是能够对我们生活有很大帮助的，就是养成一个记账的小习惯。哎，知道自己每天哎，这个我的一个简单的，就是我觉得是简单的记账，它不是说我每一笔钱哎一块钱两块钱这些都全部记下来。我觉得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记账的一个方式，包括养成一个理财的习惯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哎，对，你看刚刚也有朋友说到自己会记账会理财，这个东西啊就是这样的，就不一定说是我们要理财就真的是像很多朋友一样很专业的去买这种理财产品，
1: 我要靠这个去
0: 怎
1: 么怎
0: 么
1: 样。是，
0: 对，就是大部分的人可能没有那个财商啊，而且也没有那么专业，但是就是刚刚接到说的，你有一个现在其实有很多那种软件甚至小程序啊，
1: 对，
0: 它都能帮你记账，不用你自己真的去记，就你会发现你几，就比如我们是十五号发工资啊，发完工资我就发现到了月底的时候这个钱它就不见了，
1: 就莫名其妙
0: 去哪了、
1: 啊、
0: 对，但是呢它这个记账的时候你就大概能知道那我的这个出入出到哪了，包括有一个小程序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它会告诉你这一个月的开销，它会到一个平均值，它会给你个提醒，就是你已经超过了你月平均花的这个钱数，他会来给你做这样的提醒，然后告诉你这个月你大笔的支出是在哪里，
1: 没错，
0: 下次你应该在什么地方可以来节省。
1: 哎，其实记账不是为了说，哎，我一定要怎么怎么去限制自己花钱还是怎么样，其实就是让自己有一个这个消费的管理，哎，你有一个意识，哎，我比如这个月多花在哪儿了，那下个月是不是有些钱是没必要花的？其实这是一个合理的规划，包括理财也是能够让你对自己的整个的这个，比如说自己的钱财有一个合理的认识认知，然后你在用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哎，我什么时候能把这笔钱拿出来用，什么时候能存起来，或者什么时候能买理财产品，让自己的这个这个生活更有规划，
0: 对，
1: 让自己的钱财更有规划。
0: 对，当然了啊，就我们的节目其实也是经常跟大家来说一下什么种草的什么东西好买，什么东西好用啊，不是让大家真的都跟
1: 一股脑的跟风，
0: 对、
1: 啊、
0: 对，都是苦行僧一样，就每天跟那儿啊自己在那儿记，然后啥也不花，就人还是要适当的给自己奖励，但是我们一直都跟大家说，我们提倡的是理性的有节制的啊，然后去消费去快乐，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你看一飞说了，完了上次被我们某主持人种草买了大量某重口味零食不要啊，你看看我们这位某主持人是不是他最近身材也有一点点这个就你看
1: 又被 Q 到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比如生活很累了之后奖励自己一包零食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一定要有规划，
0: 对、
1: 有节制，这也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的一个目的吧，有一个好的习惯。
0: 是，那今天的节目呢时间马上就到了、
1: 是的，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一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3: 加油！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待也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有没有在沿海公路上骑行的经历呢？那种感觉非常的惬意和放松，原来生活还可以如此的平静和美好。今天节目开场曲，我们来分享这一份美好，沿海公路的出口。如果能够带着爱和希望前行，每一段沿海公路的出口都是装满快乐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是因为被旋律所吸引，后来慢慢听懂了歌词，总有一些歌在不经意之间牵动起心底隐藏的故事，记忆翻江倒海的涌起。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终于有时间静下来和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分享，有的时候还会附上一些心情的感悟。我很好奇，那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今天节目我们来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当你深夜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一定是他在某一个瞬间击中了你。张学友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通信员李大个儿及其通信班的几个兵，身背着线管子，从后面的团部前进指挥所开始一路放线，放一段接一节，放一段接一节，一直连到了眼下的山坡上。他们这个电话是单线，就只有一根电话线，这一根线连接着两端的电话机，另一头插在地上，要靠

大地的导电性来保持通话。但是，由于天寒地冻，需要插在地上的这一端无论如何插不进去了，所以就一直未能与团部取得联系。吴铁锤问明了情况，对通信班的几个兵连同着李大个儿一起骂掉：“你活人还能被尿憋死？”都没弄明白他的意思，所以几个通信兵挤在一起，谁也没有动。吴铁锤一看更火了，喊道：“尿尿，把地划开！”战士们这才恍然大悟，在冰结的雪地上划开了一块脸盆大的口子。李大个儿觉得差不多了，摸索着将电话机的地线往地上连接，一插还真插上了。李大个儿摇了几下电话机的摇把，喊叫了半天，然而遗憾的是电话仍然不通。吴铁锤三步两步跨过来，蹲下身子又摇又喊，但是不论他弄出什么动静来，电话机里也是同样的音讯皆无。气得吴铁锤把话筒朝地上一扔，他对欧阳云逸说：“不能再等了，部队都在山坡上冻着，时间长了非出事情不可。”欧阳云逸问他怎么办，吴铁锤说：“开始向下面运动。”欧阳云逸还没有表态，不远处却有一个声音说道：“团部还没有进攻信号。”吴铁锤听出来是机炮连曹连长的声音，就非常不高兴：“你是营长，我是营长。”他对着曹连长的方向喊道：“是不是成了个副的，说话不管用了？”黑暗中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听到曹连长嗫嚅的声音：“我不是这个意思，营长，我是说团部还没有进攻的信号。”“我说进攻了吗？”吴铁锤质问道。“我是说运动，往飞机场运动。”夜幕中再也没有传来曹连长的声音。吴铁锤后来想起来，这几句话可能是曹连长留给他的最后的话语。自此一别，他再也没有能够见到这个小个头的江苏泰兴人，再也没有能够听到曹连长的声音。吴铁锤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他后来想，要是早知道自此以后再也听不到曹连长的声音，那就应该让他多说几句话。而他当时也不应该对曹连长那样的严厉。全营600多号人于是往山下运动。山脚下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这个开阔地从东面与东北面的大山脚下一直向西南方向延伸。下街鱼里机场就处于这块开阔地上。据侦查到的情况，机场的外围围着一圈铁丝网，铁丝网内就是飞机跑道，跑道的中间和两头都堆放着空运而来的物资，弹药、油料、食品一垛一垛的，应有尽有。吴铁锤让李大个儿向各连长传令：“只要过了铁丝网，战斗就算成功了一大半。”雪还在下着，一团团、一簇簇扑打在人们的身上、脸上。每个人都是双眼迷蒙、口鼻难开，但是这一层白色的铠甲也使他们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了一体，反而便于部队夜幕中的隐蔽行动。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8: 我是旅行家。
9: 我们先请接下来要出场的这四位啊，两位大朋友，两位小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谁先来？举手。好，我看到了穿橘色衣服的那位稍微壮一点的小朋友，你先开始。
10: 我是陈雨辰，我现在是3年级，快到4年级了，下学开学就到4年级了。
9: 好，非常好，欢迎一下陈雨辰同学。好，接下来我们要请另外一位这个黑皮体育生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11: 刘秉恒，我在3年级。
9: 先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同学，请问你们这个暑假和妈妈们一起去了哪里？
10: 我们去了甘肃省，比如说我们去了敦煌市、兰州市、张掖市，还顺便去了酒泉市。
9: 嗯，刘秉恒同学，对于刚才陈雨辰的描述，你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11: 我们还去了甘肃省的几个重大博物馆，
9: 比如说
11: 甘肃省博物馆，还有在敦煌的莫高窟。
9: 嗯，这趟行程你们一共去了几天，住了几个晚上，还记得吗？
10: 我们一共出了6天，5个晚上。
9: 那其中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不一定是最喜欢哦，印象最深也是可以最讨厌哦，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
10: 我的印象最深的地方是莫高窟，因为里面有很多佛像，还有很多壁画，而且佛像都照得很精致，有的还很抽象。
9: 还很抽象。那这是陈雨辰同学印象最深的是莫高窟里面的佛像，那刘秉恒同学，你印象最深的地方是哪里呢？
11: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平山湖大峡谷。
9: 哦，为什么是平山湖大峡谷呢？
11: 因为平山湖大峡谷，它的岩石它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每个形状都很奇特。
9: 你们在平山湖大峡谷里专门还去体验了一个什么样的项目？据说难度还挺大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11: 是一线天，因为一线天难度大，是因为它是高度是60米。
9: 但是你们爬了，是因为你们觉得可以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所以去尝试，而且是有大人在旁边监护的，对吗？
11: 对。
9: 那能跟我说一说当时爬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观吗？因为我没有去过，所以你们要通过自己的描述让我仿佛我也去过了一样，仿佛我也爬了一样。
10: 可以。就是爬的时候就感觉特别恐怖，我上刚进入的时候发现特别冷，而且旁边全是石头。然后等我往上爬的时候

0: 感觉自己都要掉下去了。
1: 它是那种像梯子一样的，还是楼梯？
0: 梯子一样，爬上去的时候往下看，就能看见整个那个峡谷那条缝的那样子，看见那整座那一大堆山，那一大堆峡谷，那些树和草之类的都能看见。
1: 嗯，这是陈雨辰同学跟我说的，他的感官觉得很恐怖，是因为很高，而且一边爬一边能看到下面是大峡谷，有点悬崖的感觉，对不对？怕自己要掉下去。那我来问问刘秉恒同学，请问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一线天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2: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1: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2: 是手动一个，脚都就得动一个。
1: 哦，哎，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0: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了，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秉恒，然后刘秉恒的妈妈。
1: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2: 有。
1: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0: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2: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1: 我有看到云雾吗？
2: 没有，
0: 但是往天上看有。
1: 啊，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哦，
0: 对。
1: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呀，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0: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0: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1: 哦，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0: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1: 哦，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0: 不能玩命。
1: 然后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嗯，很好。刘秉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2: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去了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1: 她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2: 对。
1: 哦，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2: 对。敦煌的美食和敦煌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1: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2: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3: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2: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3: 对。
2: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4: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2: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4: 对。
2: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3: 有。
2: 能举个例子吗？
3: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2: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4: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
2: 壁画，
4: 然后呢到了现场，然后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2: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十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3: 打100分。
2: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4: 100分。
2: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对于和你们一起去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3: 对。
2: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3: 有。
2: 来告诉我一下。
3: 我想去哈尔滨。
2: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3: 冬天去。
2: 为什么？
3: 因为冬天去全那全是雪，还有很多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地儿，我就不喜欢热的地儿。
2: 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3: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2: 就喜欢冷，
3: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2: 好，刘秉恒呢？
4: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2: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4: 因为我喜欢海鲜，看大海和做一些海鲜。我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大海，而且它那的海鲜也很多。
2: 那你这选择还挺不一样的呢。一般人说想要去海边，这个参与一些比如说捉海鲜这样的活动，其实咱们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海滨的国度都可以实现，但是你偏偏选了中东的阿曼。我觉得你的知识面非常的广，了解的很多。这个阿曼这个地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4: 我是从看一个视频知道的。
2: 是不是那种户外探险视频？好的，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完全做到了我们在录节目之前的约定，就是没有抢话，很有序。我从你们今天跟我录节目的这个状态可以想象到你们在一线天面对有一些挑战的自然环境的情况下是怎么样非常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秩序的去完成的，而这样行程为什么你们自己也打了满分的原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给你们安排的很好，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配合得非常的好，你们很享受旅程，而在旅程当中很守秩序，让妈妈很省心。这样吧，最后给你们一个吐槽环节，就是在这趟行程当中，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行为是让你们觉得生气或者不满意的？
3: 没有，
4: 没有，
2: 完全没有啊。
3: 没有。
2: 那哎，我问一下，妈妈们在沙漠上拍照的时候，你们仨干啥去了？
3: 爬沙子里。
2: 所以你们很享受那个过程，你们希望妈妈拍照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你们就可以多玩一会儿沙子了，是不是？
3: 嗯，
4: 可以，够长的。
2: 已经够长，所以这样行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3: 嗯，
2: 好好好，
4: 对，
2: 谢谢你们两个小朋友。哎，那你们俩就可以去玩了，我再跟妈妈们聊两句，行不行？
3: 好的，
2: 好的，那谢谢你们，拜拜。
5: 告别两位小朋友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两位大朋友，欢迎牛姐和严总，有请两位。
2: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个行程？
6: 半个月吧。
2: 那像订酒店，请谁来主要负责？
6: 我去选的酒店，然后看那个各种网络上的评价，然后最后筛选出来。因为提前订酒店还是便宜不少，而且能订到，这个旅游线路还是比较热门的，所以酒店不太好订，所以还是要提前操作一下，尤其是暑期。
2: 而且你们很重要的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暑期开始前的一个小的低谷，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差这一周，前后只要差这一周，感官就会差很多。
6: 对，而且酒店的价格各种的也很合适。后来我们再去的那个酒店就已经是张掖的那酒店就已经是满房了，就是我们当时入住的时候说之后的一周都是满房，十天都是满房了。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2: 是的。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6: 对，其实有爸爸也可以自驾这个线路。
2: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安排吗？
6: 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7: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2: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7: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是可以考虑考虑。
6: 得有旅游搭子。
5: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还分别告诉我说，这趟行程除了内涵物非常之丰富和多元以外，它的花费也相当的亲民。行程结束之后盘算了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8: 出国旅游，文明当。

0: 就带宝宝过来看一下，
1: 不管他是大还是小，我就想带他来体验一下，我觉得这个很
2: 显著的增长大概在10%左右。
3: 从剧场到书店，文化消费的边界还在延伸。在宜昌博物馆，数字化展品和互动项目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文物不再只是看，还可以走进去演出来。
0: 在一楼物竞天择展厅里， VR 体验更是低龄孩子的心头好。戴上 VR 眼镜，坐上互动动感滑艇，一秒钟就坠入神秘的亚马逊河，15元就能让孩子们体验一把，吸引了不少游客。
4: 数字化它比我们这种直观的单纯的视觉的去观赏应该体验感更丰富一些，特别是像孩子们如果要看的话，他能了解的更透彻一些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觉得还比较推荐所以我们愿意去让他们去体验一下，去尝试一下。
0: 把数字化手段与文博推广结合，让展品动起来能说话，让游客从过去读文字图片变成现在看动态视频听交互音频。工作人员介绍，仅 AR 眼镜租赁业务自2023年启用以来，租赁频次逐年攀升，仅今年7月就超过1000人次。今年7月底，宜昌博物馆又一款全新数字产品投入试运行，从剧本选择、妆造设计到角色服务导虚拟拍摄，游客按照导演的指令完成走位、念白、互动，全程体验一场穿越历史，最后就可以拿到一部超现实的奇幻短片。199元的体验价让不少家长直呼太值了，
2: 觉得挺有纪念意义的，对小孩来说我觉得挺有意思，想让他尝试一下。只要是假期带孩子出来玩，我觉得这样的消费我一般是不会吝啬的，我觉得都可以接受。
0: 相比简单叠加的 AR、 完全虚拟的 VR 这些已有的数字化产品，这个幻境 MR 体验项目采用 MR 混合现实技术，让体验者在真实表演中无痕走进虚拟世界。博物馆与技术团队把馆藏文物、历史场景充分结合，设计出一秒穿越千年的梦幻场景，勾起不少游客我也想演一把的念头。
5: 我们最初的想法呢很简单，就是文物呢放在玻璃柜里展览，观众呢看个几分钟他就走了。我们就想有没有一种方法让观众走进来去摸一摸，去感受那个文物背后的故事。我们就运用了这个 MR 的新技术，它就是为文物找到了一种非常新的表现形式，让观众愿意停下来和文物互动，同时更愿意为这种新的沉浸式的体验来买单。
0: 目前这个 MR 体验项目共设计了7个剧目，涵盖楚文化探秘、科幻星际冒险、童话角色扮演等类型。博物馆还计划围绕馆藏文物和独有的楚文化，在数字化深度运用和产品开发上打造更多满足参观者青睐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6: 现在谋划的沉浸式主打就是文化体验，它跟外其他卖一般的文创产品不一样，他是希望观众能够留下来多体验1小时。目前 MR 试运营以来销售反馈非常好，家长和孩子们都非常满意，这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开发新产品的信心，打造新文化消费场景的信心。
3: 8月21号上午，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正式成立。今后奔波在大街小巷的网约配送骑手们，不仅有活干、有钱赚，更有了温暖的职工娘家。
0: 上午9点，宜昌市网约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在城区中南路环球港揭牌。作为联系和服务的桥梁纽带，工会联合会将聚焦骑手群体的急难筹判，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7: 以前我们在工作中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进门难、停车难、吃饭难等问题。工会成立过后，给我们提供很多便捷，免费体检、法律援助、儿童托管，包括我们的健康证的办理，让我们以后跑单更加顺利。
0: 揭牌仪式上，陈刚夫代表骑手宣读争做食安哨兵，守护舌尖安全，外卖骑手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倡议书，号召广大外卖骑手立足岗位优势，用脚步筑牢食品安全第一道流动防线。近年来，我市持续推进骑手关爱行动，已建成68个小哥食堂和1278个骑手友好小区，累计3187名骑手享受到免费办理健康证政策，贴心。

0: 服务，让每一位为宜昌发展流汗出力的骑手小哥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1: 后期我们将让更多的网约配送员加入行业工会，找到娘家，不断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发挥网约配送员群体的移动探头作用，引导参与食品安全社会治理，选聘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不断增强其社会责任感。
2: 在西陵区苏家榜社区有一支叫榜样的志愿服务队，名字呢来自社区苏家榜的榜，既有地缘的归属，也取榜样引领的深意。
0: 8月18号上午9:30，苏家榜社区简爱家志愿服务活动在运河家苑小区举行。公益理发摊位上，前来体验服务的居民络绎不绝。
3: 咱老年人嘛，也不是追求美食嘛，就是一般啊，过得去。哎，我觉得还可以，虽然服务也蛮周到，态度也好。
0: 活动现场便民服务内容丰富，磨刀、理发、洗锅底、贴手筋膜，不仅免费，还精准贴合居民日常生活。
4: 你拿了钱还找别办事，还找不到哪个方向去？你看你一下出差都想在那边办，你说是的，确实很方便嘛。
0: 苏家榜社区的这支服务队叫榜样。组建于2025年10月，初衷很简单，辖区老年人多，理发、磨刀、修家电这些小事儿，出去找地方不方便，在家又搞不定。
5: 老年人就是不方便出行的，就需要我们就是陪到去走一些事，就是比如说要扶他去就医啊那种，我都可以去。
6: 啊，理发就延伸有，修剪指甲，帮忙入户给居民，包括整理一下衣物啊，清洗电动车，锅底刷锅翻新，然后常态化的就是还是以居民健康、医疗为主。
0: 如今，榜样志愿服务队从最初的2个人发展到50多人，社区正在依托这支队伍孵化“简爱家助老志愿服务”项目，把服务从摆摊延伸到上门。
4: 通过“简爱家”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呢变被动接待呢为主动上门啊，主动倾听居民的诉求，以便于更好的服务我们辖区9000多名啊广大的居民群众。
2: 免费授课，提供原料，收购成品。点军区梅子西社区依托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开设手工编织工艺技能培训班，让辖区群众足不出社区就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实现就业增收。
0: 8月10号，梅子西社区第2期手工编织工艺培训课开课，19名居家妇女和退休居民来到这里学习技能。授课老师手把手示范，彩色编织条在指尖来回缠绕，造型图案各异的编织包逐渐成型。
7: 学了一天就上手，就老师教的也很好，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啊。你掌握了这个技巧，你自己就很事半功倍吧。
0: 此次培训为期12天，由社区搭建平台，合作企业负责免费提供线材原料，安排专业讲师，组织综合实操，课程设置由易到难循序渐进，零基础的学员也能轻松跟上进度。
8: 在7月份呢，我们就进行了第1期的一个短期的编织培训的实验班，居民反馈呢都比较的好，所以在8月份呢，我们又进行了这样一个为期12天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培训。我们为所有的学员呢是提供了一个长期且稳定的一个创收增收的一个平台。
0: 学员学成之后，既可以申领原材料居家灵活接单，也可以选择在社区工坊集中制作，所有成品统一由企业收购，按劳计酬。
8: 后续我们也会把手工技能培训做成社区常态化服务，持续开展各类手工课程，长久为居民提供就业增收、休闲交友的便民平台，切实解决辖区群众就业难的问题。
2: 8月20日，宜昌市疾控中心发出健康提醒，近期刚果金苯敌布交型埃博拉疫情多点爆发蔓延，境外输入风险持续升高。为了有效地防范境外传染病输入，请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返宜人员落实21天自我健康监测，主动报备，配合流调随访，出现可疑症状及时主动就医。市疾控中心传染所的专家表示，目前埃博拉疫情呢已经扩散至刚果金、伊图里、北基五、南基五、上维莱、下维莱、乔波

0: 六个省共55个卫生区。与此同时，非洲多地霍乱跨境爆发，猴痘、麻疹、疟疾等传染病也处于活跃传播阶段，多重公共卫生风险叠加。对此，专家建议，目前仍在非洲务工、出差、旅居的市民朋友要做好常态化防护，尽量的避开疫情高发区域，减少跨区域流动，远离疫区、医疗机构、发热病区以及人员密集场所，不接触、不捡食、不食用蝙蝠、灵长类野生动物及其尸体，从源头降低感染风险。日常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做好环境消毒、个人物品专人专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每日开展健康自查。如果发现出现了发热、乏力、腹泻、不明原因的身体出血等等可疑的症状，请第一时间做好自我隔离，并且向当地的相关工作人员报备。8月20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开幕。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区，光谷东智的 Lumen U1 养老机器人与观众互动，现场演示着健康管理功能。光谷东智品牌总监陈蔚然介绍，活动开场不到半天，就有十多位来自各地的专业的观众到展台前咨询，他们详细了解了产品性能和解决方案，并且表达了比较浓厚的合作兴趣。这一款轮式人形机器人搭载了专属的康养 AI 大模型，不仅能够陪老人聊天解闷，还能够在护士查房的时候自动的记录血压、血糖等等健康数据，并且上传云端，为每位老人生成个性化的健康档案。日常生活当中呢，它还能够根据近期的健康监测结果提供针对性的养生建议。目前它已经在湖北荣军医院、武汉东湖医院等等多家机构试点应用。陈蔚然介绍，以光子系列巨身智能机器人为硬件载体，搭载自研智慧康养大模型，我们正在面向养老院、康养社区等机构提供健康管理、代操锻炼、安全巡检、情感陪伴、物流配送等等人机协同服务。企业还为硬件产品搭配了易购机器人管理平台，可以汇总设备运行、长者服务、风险事件等等全维度数据，向管理者实时的呈现养老机构运营全貌。除了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管理建议，这一套解决方案的另外的一大核心作用是结合养老机构精细化运营诉求，为其提供系统的升级路径。成立于2025年2月的光谷东智，由东阳光联合智源机器人、北五院及林初智能共同组建，是华中地区首家具备研发、生产、交付与落地应用能力的巨身智能机器人企业。
1: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2: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2: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三部门联合推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21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浙江省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建设完善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目前已经试点一站式查询已故人士银行、保险等金融资产信息，便捷提取符合条件的小额存款，切实解决了群众在办理相关业务时面临的流程繁、材料多、证明难、多头跑等等难点问题。通知鼓励支持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并且在工作机制、数据安全等方面提出了工作要求，以保障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取得实效。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热点快评，今天关注评论：乐见科学家登城市 C 位。近日呢，山东、安徽、内蒙古等地多个商圈出现了十分鲜明的变化。往日被各类商业广告占据的大屏幕与广告牌，换上了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 南仁东等等科研工作者的海报。城市核心地段寸土寸金，毕生报国的科学家们登上 C 位，引得广大市民驻足留影，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收获好评。长期以来呢，商圈广告位多用于商品推介与品牌营销，此次多地商场主动把 C 位留给科学家，其意义不言而喻。明星艺人是商品的代言人，而优秀的科研工作者则堪称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深耕探索，艰苦奋斗，撑起了科技自立自强的底气，不断筑牢民生幸福安康的根基。将这些名字与面孔广而告之，传递的是比商业价值更为持久的精神力量，也给出了我们该追什么样的星这一个社会议题的清晰答案。或许有人不解，公益内容占据黄金广告位会不会影响商场的经营效益？这就涉及更深一层的问题。大型商圈、商业综合体在城市当中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商场的价值不仅在于售卖商品、创造利润，其外立面和广场等也应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比如说，许多商场的广场，它白天呢是市民的休闲场所，夜晚呢就变身为儿童乐园、文化市集，周末呢也可以成为街道义诊、公益宣传、爱心献血等等提供的场地。而在部分知名商圈，比如说北京的王府井步行街、广东广州北京路，还有湖南长沙五一广场等等，大屏既可以用作跨年计时，也可以为劳动模范亮灯，还可以作为地方宣传的一张名片。科学家们登上 C 位是目光长远之举。海报投放期间，许多市民特意驻足观看，还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去打卡，致敬榜样非但没有削弱商业价值，反而呢为商场聚拢了人气，积累了口碑，带来了潜在的客流与商机。实践证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兼得，期待更多的正能量通过各种的创新渠道广为传播，进而激发广泛共鸣，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3号周日，农历7月11。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分散性的阵雨及雷阵雨，局部中雨到大雨，单点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风力有所加大，最低气温呢是25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是31到35摄氏度。预计未来的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4级，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的风险，请各位市民朋友们注意防范。暑假呢马上就要过去了，在暑期里面，不少的孩子开启了自己的牙齿矫正之旅。看着孩子们的牙齿逐渐的变整齐，笑容越来越自信，家长们都很欣慰。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其实正畸呢不仅是让牙齿排好队形的过程，也是对口腔卫生的长期的考验。托槽、公司附件等矫治器械会增加清洁的难度，食物残渣和牙菌斑呢更容易滞留在口腔里面。如果说口腔清洁不到位啊，牙龈很可能出现红肿出血，牙面呢可能会因为脱矿而出现白褐色斑，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发展为龋病。如果说想要矫正顺利的完成，拥有一口整齐的牙齿，就要从戴上矫治器前开始护牙，一直坚持到取下矫治器以后的保持期。正畸开始之前呢，孩子要先接受一次全面的口腔检查。如果说发现孩子存在着龋齿、牙龈炎等等问题，就要按照医生的建议先行治疗，比如说洁治，也就是洗牙、补牙或者做其他的处理。家长呢，千万不要把牙齿疼不疼作为牙齿有没有事儿的这个指标。很多的口腔问题早期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呢，如果你不提前处理这些问题，匆忙的戴上了矫治器，小问题反而被掩盖，后续的治疗呢会更加的困难，还可能给矫正增加不必要的风险。

个阶段呢，就要提前的练好基本功了，学会用水平震动、颤动、浮刷法，也就是改良巴氏刷牙法来清洁口腔，坚持的用含氟牙膏来刷牙，每天呢至少使用牙线或者牙间吸刷来清洁一次。清洁牙齿的原则就是工具不在多，关键呢是要学会有效和正确的使用，能够坚持。目前的矫治器它主要是分为三种，固定矫治器、隐形矫治器和可摘活动矫治器。一旦戴上了矫治器，尤其是固定的矫治器，牙齿表面就多了脱槽、弓丝这样一些障碍物，那普通牙刷是很难刷到每个角落，如果不注意清洁，牙齿容易出现白斑，医学上呢称为釉质脱矿，这是龋病的早期阶段。牙龈呢也容易红肿出血，牙龈红肿出血是牙周组织发炎的表现，所以说戴牙套期间是口腔问题的高发期，清洁的方式必须得升级。固定的矫治器和隐形的矫治器一般都需要佩戴2到3年，活动矫治器需要佩戴半年到1年，这也意味着有效的维护口腔卫生，那必须要从短期行为转变为一个长期的习惯。我们来给大家去说一说具体该怎么办。首先呢是固定的矫治器的清洁方法，佩戴上固定的矫治器以后，刷牙呢很容易漏掉脱槽四周，可以把一颗牙分成3个区域来刷，先让刷毛啊朝向牙龈和牙面呢呈现出45度角，小幅的颤动，清洁牙龈的边缘，然后呢再从脱槽的上方斜向下刷，最后呢从脱槽的下方斜向上刷。刷牙的时候应该尽量的把刷毛深入到脱槽和弓丝之间的部位进行清洁，每次移动半颗牙宽度的距离，牙齿的外侧、内侧、咬合面都得刷到。刷完牙以后，建议大家对着镜子来检查几秒钟，就脱槽的边缘还有白色的软垢吗？牙龈边缘发红了吗？弓丝下还卡着菜叶吗？牙刷够不着的地方呢，可以搭配使用牙间吸刷、牙线和冲牙器，三者是各有分工，按需选用能够更好的保护牙齿。牙间吸刷可以深入弓丝下方，清理2颗脱槽之间牙刷不容易去触及的位置。那牙线呢，可以从牙齿的邻面压入到邻间隙，那么贴着两边的牙齿邻面呈 C 型做上下清洁。冲牙器、漱口水能够帮助冲走食物的残渣，但是呢，不能够代替牙刷、牙间吸刷的功能以及牙线的功能。只要是吃东西以后，都要及时的漱口或刷牙，千万不要让食物残渣在脱槽周边安家。像甜饮料、奶茶、糖果、饼干、蛋糕等食物，尽量少吃。特别要需要注意的就是，碳酸饮料和果汁会直接的侵蚀牙釉质，增加牙齿脱矿和龋坏的风险。所以建议呢，能够不吃就不吃，能够不喝就不喝。如果实在是想喝，最好是使用吸管。两餐之间尽量的不吃零食，睡前刷完牙不要进食任何食物和饮料。孩子呢，可以请家长提醒自己，逐步的养成正畸期间良好的饮食习惯。如果孩子戴的是隐形的矫治器，除了医生特别交代之外，进食和饮用水、饮用非清水饮品之前呢，应该把它取下来。吃完东西先刷牙，然后再带回隐形的矫治器，不要让矫治器把糖分啊闷在牙面上，否则呢更容易形成大范围的牙面白垩斑，甚至呢导致龋坏。矫治器可以用凉水配合软毛刷来清洁，每周用专用的清洁剂或者泡腾片浸泡个1到2次，但是千万要记住，不要用热水、酒精或者消毒液去擦拭或者浸泡，因为这样的话呢，矫治器啊就很可能会变形。取下矫治器以后，要立刻的放进专用的牙套盒里面保管，如果说随手用纸巾一包就塞进口袋，很容易被误当作垃圾而扔掉。还有一些孩子戴的是可摘活动矫治器，清洁方法如下：如果你正在进行早期的矫治，佩戴的是那种可以摘的活动的矫治器呢，通常啊，这种矫治器它是由钢丝、树脂基托和金属卡环构成的，每一次摘下了以后，就要用软毛刷蘸着清水来轻轻的刷内外表面及卡环缝隙，可以每周使用专用的清洁剂浸泡，不佩戴的时候需要收纳于专用盒当中，严禁的接触热水、酒精或者消毒液，防止矫治器变形或者老化。好，最后跟大家说一说，出现这个牙齿某一些情况的时候，就要警惕，要小心了。如果说你刷牙的时候出现了牙龈反复的出血、牙龈持续的红肿、口臭明显。

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或者你发现托巢周围有变硬的牙结石，那么就提醒你啊，可能会存在着牙龈或者牙周炎症，应该及时的咨询医生是否需要截治。如果说牙面出现了刷不掉的白斑、黑点或者小洞，马上就诊检查，明确是否是白垩斑或者龋坏，及时的进行涂氟或者补牙处理。另外呢，定期复诊不仅是为了调整教治期，也是医生检查口腔卫生状况，给予个性化口腔保健指导的重要时机，务必按时前往。保持期内不要松懈，拆掉矫治器不等于说矫正所有的工作就结束了，其实牙齿呢仍然有往回走，也就是复发的趋势，所以呢必须遵医嘱啊佩戴保持器，同时呢坚持使用巴氏刷牙法，早晚刷牙，每天还要使用牙线清洁牙间隙。可摘保持器，比如说像哈雷保持器、透明保持器，每天呢都要用软毛刷或者凉水来轻柔的清洁，并且按照医嘱或者产品说明使用专用的清洁剂，避免接触热水、酒精、消毒剂。当然也不能够粗暴的刷洗，牙侧丝保持器被粘接在牙齿的内侧，清洁的时候要仔细的清理钢丝周围，防止形成牙结石。各位小朋友们，坚持把每一颗牙、每一个牙间隙和矫治器周围都清洁到位，才能够让排齐的牙齿既好看又健康。一定要记住了，保持牙齿健康，从认真对待每一次刷牙开始。今天晚上刷牙的时候，就不妨多花几秒钟对着镜子来检查你的矫治器托槽周围都清洗干净了吗？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6: 你闻到了处暑的味道吗？
1: 是灵犀香。
6: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7: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6: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8: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6: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9: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6: 处暑，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0: Are you ready for this? It's time to go to the party.

百度圈的全世界圈都有分布、yeah. 阿祖阿祖你们快收手，这么多的阿祖甚至带不走，等你参加工作几年后一起感受孤儿单的魔咒。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的收听，这里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播李琴。宜昌有个新的高铁要来了，8月18号，湖北宜兴高铁从联调联试阶段正式进入试运行的试验阶段，这标志着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根据了解，宜兴高铁已经顺利完成50天联调联试，圆满完成了各项试验测试工作，各项指标呢不仅优于运营标准，更是达到了全路领先水平。兴山站值班站长戴文丽介绍说，兴山站呢对即将投入使用的站台礼服设备、制度设备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同时结合旅客进站、检票作业和站台沉降、出站引导等等流线进行了完善，让旅客体验到一站式服务的便捷换乘、出站引导、乘车的安全顺利、服务流线清晰畅通。根据了解，宜兴高铁试运行将严格的参照实际的运营标准，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试验等等项目测试，模拟线路正式运营状态，全面验证运输组织、列车接发、开行密度、旅服设备状态及各系统匹配性，为线路正式开通运营提供科学依据。宜兴高铁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中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全线运营通车以后，兴山至宜昌的车程呢将由2小时压缩到20分钟左右，宜昌至重庆的车程有望压缩至3小时左右，武汉到重庆最短的运营时间呢有望压缩到4小时左右。沪渝蓉沿江高铁和正渝高铁将会在兴山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向的便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具有重大意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0: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2: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0: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3: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4: 监测显示，八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九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6: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5: 数据显示，八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八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八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7: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九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5: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九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8: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而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9: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

0: 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1: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2: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3: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4: 欣赏郭芙美景吗？
5: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持续推行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和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6: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5: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7: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8: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9: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0: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9: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11: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9: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2: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9: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3: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4: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5: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荐，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三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6: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5: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7: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15: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8: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9: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8: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9: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14: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0: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21: 其中岷江黎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20: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22: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
0: 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3: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22: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23: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14: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8: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

0: 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0: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想现在就见到你。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10年，当周杰伦传简讯确认会写一首歌给李玖哲，李玖哲开心了一整个星期。在大家的印象里，李玖哲擅长抒情的慢歌，而周杰伦想要打破大家对于他的固有印象，让我们听到一个不一样的李玖哲，于是特别为他写了一首中版轻快的情歌。但歌曲送达之后，歌词旋律又快又多，让工作人员十分担心。李玖哲最初信心满满，却因为咬字问题被反复打回重练，连续很多天泡在了录音棚。而这首歌也成为了专辑中最后录好的一首歌，工作人员笑称再录得晚一点，这首夏天就要改成秋天了。
3: 春天

0: 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虽然立秋已过，但气温依旧不减。今年入夏以来，冰块成为硬通货。从制冰厂产出的工业冰、生鲜保鲜冰，到商场场馆的人造冰面、便利店的冰镇饮品，不同品类的冰块融入不同的消费图景。下面我们就用一块冰的视角解读高温之下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
1: 我是一块冰，入伏之后，宜昌气温频频冲破39摄氏度，这下我可有了用武之地。上午9点，室外热浪滚滚，我和成千上万个同伴静静待在-18摄氏度的冰库之中。户门外送冰货车早已排起长队，我们头流冰的手机响个不停，全是催促我们尽快出发的。很快我被装上货车，这一车近100块冰块，目的地是宜昌纺机的生产车间。
2: 要3吨，大概将近100块，合作很多年的，每年夏天都会要，温度达到35度以上都会要。
1: 货车载着我们奔赴厂区，车间里机器轰鸣，热浪裹挟着设备的热气扑面而来。为了抢订单，大家忙得脚不沾地，我们可受欢迎了。
3: 就是给工人冰水，因为里面温度很高嘛。
1: 除了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和我一样的同伴被送往各个工厂车间、建筑工地，为一线工人生产。

0: 板设备和重点工程混凝土降温。我们刚出门，又有一批新的同伴正在制冰线上慢慢成型。奔赴厂房的我们是生产一线的降温剂，而他们可能会奔赴生鲜市场，成为果蔬鱼虾离不开的保鲜剂。在东湖海鲜市场，碎冰机嗡嗡转动，不少同伴被送入机器，碎裂成细碎冰碴，层层铺洒在鲜活鱼虾之上。小林海鲜是市场里用冰量最大的商户，每天要用掉30块冰，还专门设置小型冷库存放我们。整个海鲜市场日均消耗冰块50块，用冰量上涨也代表着市场生意愈发红火。
1: 海鲜按道理我们的旺季就是在那个夏天5月份到10月份，炎热河就夏天的时候会增加20%。
0: 在三峡物流园，来自千里之外

0: 大家的情绪冰。位于国贸大厦九楼的800平方米真冰场可是一片清凉天地，小朋友们踩着冰鞋手舞足蹈转圈嬉戏。
1: 我们差不多来了有3-4回了吧，
2: 对，我觉得比较

0: 租金也可以从公积金余额划扣，全程不用另外掏一分钱。
1: 春风暴雷电，在长大以后的
2: 有你的影子，
3: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3: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3: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各位好，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要和你来聊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为什么聊这些啊？是因为我还沉浸在那三场相信未来的这个公益现场演出当中，但我也发现有很多 live 表现也是非常棒的，所以呢就整理出一份歌单，一天又一天，一首又一首，慢慢的和你一起来听。所以呢今天开场曲目我们要来听的是常石磊，当然他也是出现在了相信未来公益演唱当中，和王菲搭档啊。今天我们听到他这首作品的 live 演唱，我们都不应该孤单。

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同样和你来听那些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常石磊，我们都不应该孤单，我喜欢他的每一首歌。最近不是总流行那么一段话吗？说坐车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坐在窗边，因为你坐在窗户边，你看着街景，慢慢的回忆就会涌上心头，变得心事重重。光影的世界里面，慈山慈海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你呢跟我说一说你最近遇到的人或事哦。

过这一首歌曲我们都不应该孤单过后呢，看看前排留言区 Nina， 她说四年前的七夕最后一遍确认我们回不去了是吗？你说是的，从那以后你是你我是我，再也不是我们了。四年过去，一切旧事都已经云淡风轻，但还是会想在今天想起那个有一些失望的雨夜，我现在还是一个人，偶尔孤单。别再让孤单这两个字驻扎在你的心里了。我是觉得常石磊很神奇啊，这样的歌唱着唱着，你真的觉得自己就不孤单了。再来听听看风铃，风铃说想要抱紧你。家里说听这首歌啊，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外婆家的日子，好怀念啊，那个时候的我不孤单也不怕孤单。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我在我们的台词库当中搜罗到了这部影片《小偷家族》，他说比血缘更重要的羁绊是爱。这真是一部有爱的影片，讲的是一个大家庭的故事，看起来很孤单孤立的六个人，他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日常开销呢全部靠奶奶的养老金，来获得一些生活的用品。其实这六个人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因为各自内心当中的隐忍，在小城镇的一角呢惺惺相惜着，家庭的温暖，互相扶持的感动，在破碎当中，他们每一个人都找到了希望。推荐给你看《小偷家族》，如果此时此刻你心里还有一些孤单，而这部影片呢，同样也得到了戛纳电影节的背书，它荣获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除了导演释之玉和电影本身的叙述功底之外，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呢，这个影片的音乐是功臣。在平淡的叙述当中，音乐人细野晴臣的音乐呢，好像细细密密的线一样，把一段又一段的情节串联起来，所以在不经意的时候，你就会突然被影片中的音乐给撩拨一下。小偷家族的音乐人细野晴臣呢，也来到了戛纳电影节。他曾经说，电影的精神不应当和电影的音乐互相干扰。他说，我在做这部影片的时候，回声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和电影的情节相映成趣。是的，我们没有听错，是回声而不是旋律。如果你再看这部影片，你会发现他用了很多方式来表现空气的震动。说起来有一些抽象，对不对？去感受它音符的延长，还有音符的反复，以及吉他当中尼龙弦的处理，还有曼陀林的颤音等等等等。他也在电影当中留白了，和配乐呢是互相成就的。所以这部影片如果是二刷三刷的话，其实音乐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部分。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啊，这是来自于《小偷家族》的普通话的推广曲，由李健送上。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有时候你会发现听一些这种经典怀旧金曲的话呢，会引起极度舒适的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刚才呢我放给你听的这首歌，这是李健在歌手舞台演唱的 Love is Over。 今天呢继续和你来聊那些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声音应该都是暖暖的吧，从常石磊到李健同样的抚慰人心。而在光影的世界，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也欢迎各位给我留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来看一下前排留言区，小一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一个20多岁的人听这首歌为什么这么有感触，特别喜欢抒情王子李健。然后尚宇说呢，八月照相馆李健唱的也很好听，我喜欢他的声音。奇怪的小胖他说，我去过李健的演唱会，李健呢在演唱会上说，谢谢我的听友们，谢谢在场的朋友，谢谢你们给我的厚爱，我全权接纳了。你们去一个很远的城市看了一场音乐会，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ve is Over，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情感是没有结束的，这首歌要送给所有的朋友。
1: 台词小记，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人生就是不断的放下，然而痛心的是，我还没来得及与他们好好的告别。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Going 在歌唱，我是杨洋。少宇他说李健的八月照相馆非常好听，也喜欢他的声音，所以呢在台词库当中我就搜罗到这一部影片八月照相馆。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明白爱情的感觉会褪色如老照片，但是你却会长留我心，永远美丽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今天的片单我们来说一说这一部八月照相馆，其实挺有名的啊，就说这个男主人公呢为女主人公拍下了美丽的照片，但是这个女主人公呢曾经是

因为好久没有见到他，然后呢就去砸他的那个照相馆的那个橱窗，然后这两个人有很多浪漫的桥段啊，在电影当中呈现，曾经在雨中一起撑雨伞漫步，可是呢两个人又就是不表白。八月照相馆一部老影片，很少有人知道它还有一个片名叫做八月的圣诞节，光是听这个名字的话你就觉得有一些隐隐作痛，或者说有一些伤感吧。八月哪里来的圣诞节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影片到底想说什么，透过名字我想你应该也可以感受到。接下来呢还是听歌时间，但是呢这首歌并不是来自八月照相馆哦，这首歌是来自影片触不到的恋人。嗯，很多人都在问这部美国版的触不到的恋人片尾曲是什么，就是这首 This Never Happened Before。

0: 今天就是和你来聊那些有的没的。今天呢，还是来听听看《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音乐人留下了不错的音乐现场，有的是情绪，有的是气氛，当然更多的是唱功。那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蔡健雅演唱的哦，汪峰这首歌《当我想你的时候》，我们来听听看。
1: 那一夜，我漫步在夕阳下。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同样相信未来的现场演唱，今天这份歌单呢依然都是 live 的现场表现。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了蔡健雅《当我想你的时候》，前排留言区我们来看3166，他说想你的时候呢就会去翻翻我们的聊天记录，不会是想你的时候你在闹海吧。他说从嘴角微微上扬到最后怅然若失发呆一阵。五迷打卡，他说想念啊比心动更深刻。在台词库当中，我也是搜罗到了这句话，请记得我，来自于影片《寻梦环游记》。

0: 请你相信，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那些想念你的人一定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与你重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台词先生，看他在《寻梦环游记》当中会有哪些感受。
1: 台词小记，影片《寻梦环游记》。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

请记住我，别忘了来锁定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还剩下一点点时间放给你听这首歌，这首歌名字叫做《九月底》。

0: 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再去。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大哥，没有你们怎么活？
4: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有观察过自己或是身边的人生气的方式吗？有的人一点就炸，总有一股无名火；有的人一生气就沉默冷战；还有的人习惯性的阴阳怪气翻旧账。事实上，一个人的生气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的过往经历。有的时候，那些莫名其妙的怒火，甚至是在旁人看来有些难以理解的生气方式，其实不是小题大做，或者是故意针对某个人，而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旧伤被当下的情境再次触发时所产生的应激反应。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不同的生气方式背后藏着怎样的隐痛，我们又该如何从这些隐痛当中走出来。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前几天，一位朋友和她的男朋友大吵了一架，起因是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咖啡机，正在看说明书研究怎么用的时候，她的男朋友说了一句，这看上去挺复杂的，你一个人能搞定吗？要不我跟你一起研究。本来是很善意的一句话，却瞬间刺痛了我这位朋友。他本能地回怼，你什么意思？觉得我笨，连一个咖啡机都不会用吗？男朋友被怼得莫名其妙，也不甘示弱地反驳了。本来就在冷战的两个人，就这样被彻底地点燃，针锋相对地吵了很久。事后，这位朋友在跟我倾诉的时候，他的怒火依旧没有消散。可能在旁人看来，我这位朋友有些无理取闹，但是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愤怒从何而来。那刚才说到这位朋友的情绪模式，其实和父母奉行打压式教育是离不开的。这位朋友从小到大，在家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否定、指责、打击类的话语，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什么都做不好，以后结婚了肯定要被嫌弃。父亲一天到晚嫌他做事粗心，母亲则嫌他吃饭仪态不够好，一顿饭要纠正他三四次，就连扫个地晾个衣服都要被父母围观指导一番。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当时他在客厅里搭积木，只差最后几块就能搭完城堡的时候，手一抖，整个散落了一地。父亲的指责声立刻从身后传了过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做事永远毛手毛脚的，要多动脑子，想清楚再动手。后来父亲很快地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这句指责连同尴尬难堪无地自容的挫败感，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心里。此后每一次被质疑被指责的时候，这些童年时期的负面情绪就会再次涌现，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情绪闪回，指的是个体在当下情境当中被某个微小的线索触发，比如说语气、表情、氛围等等这样的一些线索触发，瞬间退行至过去的一些创伤经历当中，重复的体验强烈的恐惧、羞耻、愤怒、无助这样的一些情绪。换句话说，情绪闪回是一种反应过度，个体会表现出和当前年龄不符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模式。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把这种反应过度的生理机制称为杏仁核劫持。当情绪闪回发生的时候，负责探测威胁和启动应激反应的脑区会接管你的情绪处理，而负责理性判断的部分会被暂时的抑制。这就意味着在那一刻，我们不是在用成年人的大脑处理当前的事情，而是在用童年时期养成的生存策略应对一个早已经不存在于当下的威胁。就像节目开始说的那位朋友一样，

他并不是在和面前的这个人来争吵，而是在和内心深处被批判的感受做斗争。每一次情绪失控的时候，都是内心发出的求救信号，他在呼喊着，我内心有一个地方满目疮痍，他需要被看到，被治愈。

每个人的情绪都有独特的雷区，不同的人生气时的样子也是各不一样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几种比较常见的愤怒方式，大家可以对照着看一看，识别出自己或者说是身边的人是属于哪一种。第一种就是被动攻击，一生气就喜欢阴阳怪气，挑三拣四。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当中，负面情绪经常是不被允许流动的。很多人小的时候被父母告知，不能发脾气，不能顶嘴，不能哭。可是情绪从来不会随着抑制而消失。那些没有能够直接表达的情绪，通常会演变成一种折中的生存策略。我不能直接攻击你，但我可以用拖延、讽刺、阴阳怪气等被动攻击的方式来表达我的不满。比如被指出某件事做得不够好的时候，可能他们会说，是是是，哪里比得上您，您做得最好了。伴侣忘记了重要的纪念日，忽略自己时，他们可能不会当场发脾气，而是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挑三拣四，刻意冷淡，让伴侣感到不舒服。被动攻击的本质是用一种隐蔽的方式让对方感到难受的同时，让自己保有我可什么都没做这样的一种道德清白感。这种模式伤人更伤己，因为被动攻击者的负面情绪没有被直接的正常的释放出来，这不仅会消耗人际关系，还会让自己长期的陷在憋屈痛苦的情绪当中无法自拔，变成一种自我伤害。那第二种愤怒的方式就是情绪隔离，一生气就一言不发，冷暴力。这种生气方式和被动攻击有相似之处，都是源于情绪被极度的压制。但是区别在于，被动攻击是用带刺儿的语言绕弯的攻击，而情绪隔离则是用缺席和沉默来惩罚对方。习惯用这种愤怒模式的人，可能是源于小的时候目睹了父母靠冷战解决问题，从而内化了沉默等于解决问题的错误认知。在矛盾发生的时候，他们通常不吵不闹，平静的仿佛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你问他有没有生气，他只会冷冰冰地回你一句没有。你试图和他去沟通，他装没听见，转头去做别的事情。你在他旁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却能够回房间呼呼大睡。那不了解他的人可能会觉得，哎呦，这是情绪稳定。可实际上，这是一种情绪隔离的表现。个体在面对强烈的情绪的时候，潜意识会把情感和认知事件本身分离开，主动切断与自身情绪、他人情感的连接。那短期来看，这能够帮助个体逃避痛苦，避免情绪过载或者冲突升级。但是长期如此，只会让人变得麻木，丧失共情力，严重的甚至会引发身心疾病。西装有点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说第三种愤怒模式，那就是强迫性重复，一生气就喜欢翻旧账。如果说非要给不同的生气方式来做一个排名，那么一吵架就翻旧账一定是最让人讨厌的一种。明明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引发的矛盾，对方却非要把过去半年、一年，甚至是好几年前的委屈、没有解决的争执等等，通通的翻出来说。而被翻旧账的人可能会觉得对方好烦，总是揪着过去不放。

可事实上，爱翻旧账的人不是因为记仇，而是因为过去的伤口从来没有愈合。对于那些没有修复的创伤，人们会产生一种强迫性重复的冲动。那些从小到大反复经历的被忽视、被亏欠、被不公平对待的痛，会积累成一种情感记忆的惯性。成年之后，一旦遇到相似的创伤场景，都会唤醒过往的痛苦，让人无意识地重复着过去的剧本。举个例子，如果有人小的时候每次犯错都会被父母严厉的惩罚，而且事后会反复地提起他的劣迹，那么成年之后，只要伴侣一提出不同的意见，他就不由自主地会把半年前、一年前对方的对不起他的事儿全部都翻出来。其实他可能不是故意想要为难伴侣，而是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推着，被迫回到了自己最熟悉的痛苦模式当中。

继续跟大家来说第四种生气模式，自我攻击，就是看似从来不生气，其实是把愤怒留给了自己。这一类人通常是人群当中的老好人，被同事抢了功劳，他们不去争辩，而是反思自己哪里还做得不够好。被伴侣冷暴力，他们会觉得是因为自己太粘人了，才让伴侣感到厌烦。被人欺负忽视，他们会觉得一定是自己太糟糕了，才会经历这些。这是典型的自我攻击。他们不是没有愤怒，而是把所有的矛头都对准了自己，进而变得容易自责、自卑、自我贬低，甚至自我伤害。就像《热辣滚烫》里的杜乐莹一样，她一直被要求懂事，要妥协，要让着妹妹，长期压抑自我需求和负面情绪，久而久之，她身边的人，甚至是她自己，都习惯了靠自我牺牲来维持关系的平衡。她无法向外表达愤怒，只能把所有的愤怒都化作了食欲，变成了暴饮暴食的自我消耗。长期的自我攻击下，最后他自己都甚至有点想彻底的放弃自己。第五种的愤怒方式就是自我防御，极度敏感，瞬间炸毛。这种情况在生活当中真的其实也不少见，就是一点小事就能触发强烈的情绪爆发。这往往是因为从小到大长期被打压、被否定而形成。

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所认为的，当一个人的真实体验长期被否认，就会远离真正的自我。那些在童年里被我们刻意隐藏起来的脆弱、恐惧和无助，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消失过，他们只是改头换面，潜伏在我们每一次的生气方式里，在不经意间伤到了自己，也推开了身边最亲近的人。所以现在是时候开始改变了。如果你能看懂身边爱的人的生气方式，请试着看穿他的防御，给他一个拥抱，坚定地告诉他，别怕，在这里你不用再当一只竖起全身刺的刺猬。如果你看懂了自己常常失控的原因，也请坚定地告诉自己，一切都过去了，你做得很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生活了。愿我们都能把过去归还给过去，把当下留给自己，自由而幸福地走向未来。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说到的是甘肃亲子游，因为嘉宾都是我身边很亲近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孩子们，孩子们和我也很亲近。作为一个成年人的思路，在规划行程的过程当中，他们更多的是呈现出自己想要的、想要实现的一些旅行目的，比如说要让孩子增长见识啊、感受地貌啊等等等等。但是买家们是否对自己的妈妈所带来的这场卖家秀表示满意呢？下面就要听听孩子们的真实感受了。得益于现在是暑期，所以孩子们在白天有大把的时间，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和我进行了接下来的聊天对话。
9: 我是旅行家。
10: 我们先请接下来的梯子同时可以有几个人爬上去，是说必须一个挨着一个这么往上爬，还是说可以几个人并列的同时爬上去？
11: 是一个接一个爬，因为那个梯子它的宽度很窄。
10: 是需要手和脚同时使用的吗？
11: 是手动一个，脚都就得动一个。
10: 哦，哎，那我问一问，你们当时现场三个兄弟平时都很熟了，这么恐怖的一个有难度的这么一个梯子，一个悬崖需要往上爬的时候，谁先往上爬，谁第二个爬，谁第三个爬，你们在平地上是怎么决定的？
12: 小雪瑶先爬的，然后我再上去了，因为我特别想上去。首先是小雪瑶第一个，然后小雪瑶的妈妈上去了，然后是我，然后是我妈妈，然后是刘敏恒，然后刘敏恒的妈妈，
10: 这么一个顺序。这是你们提前先决定好的。爬上去以后有没有觉得站到应该叫山顶吧，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是不是正确啊，到了山顶以后往下看有没有觉得很有成就感？
11: 有。
10: 站在山顶什么感觉？除了有成就感以外，
12: 感觉特别稍微有一点冷，感觉自己要掉下去了，就是但是太高了。
11: 然后爬到山顶的时候就感觉往下看，然后就感觉底下就是很壮观。
10: 我有看到云雾吗？
11: 没有，
12: 但是往天上看有。
10: 哦，往远处往天上看就有云雾，就等于云在离你不远处的地方。
12: 哦，
11: 对。
10: 好，这是你们双方你们彼此都觉得印象很深的一线天哈，这是一部分。然后包括刚才说到的莫高窟，你们行程当中的规划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在出发之前是妈妈们自己决定了目的地，并没有跟你们做沟通，没有问过说你们想要去哪里啊，这个暑期你们想要去打卡什么地方啊，直接就告诉你们我们要去甘肃省了，要去哪儿哪儿哪儿。我想听一听陈雨辰同学和刘秉恒同学，你们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妈妈说我们这个暑期的旅行安排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呢？谁先来？
12: 我特别兴奋，就是当时我睡觉一起来，然后我妈妈突然告诉我我们这次要去四个市，然后我就差点跳到房顶上了。
10: 为什么这么高兴呢？
12: 因为我就喜欢旅行啊。
10: 哦，你就喜欢旅行，去哪儿都行是不是？
12: 对，但是不要去太破的地方，比如说天天有水灾，天天有地震之类的很危险的地方。
10: 哦，只要是去有丰富旅行内容的但不是去冒险的地方就可以，可以探险但不能冒险是不是？
12: 不能玩命。
10: 不能玩命，要保证安全。很好。 刘秉恒呢，你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啊？
11: 这个消息不是我妈妈告诉我的，而是我妈妈给我买了这个书，让我去找这个书。她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书不是关于旅行的，第二本书是关于我们去了第一个城市敦煌的书。
10: 他告诉你说，木木，妈妈给你买了两本新书，你能不能去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再告诉你说我们这一次就要带你去书里面写的这个敦煌，对吗？
11: 对。
10: 哦，因为前期呢，之前陈雨辰和小小瑶是去看过莫高窟的展览的，那一次你因为有其他的学习任务，所以你没有能去成，所以妈妈就把预热的工作通过绘本的形式来呈现给你了。你第一次看完敦煌，关于莫高窟，关于敦煌描述的那本书，你就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吗？
11: 对。

0: 王的历史记载，还有莫高窟。
1: 然后你就问妈妈说：“我们是要去这个莫高窟吗？”妈妈跟你说：“是的，是这样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我问问陈雨辰和刘秉恒，对于旅行这件事情而言，你们更在意的是去什么地方，还是更在意跟谁一起去？
0: 跟谁一起去，但是首先得知道去什么地方，也不能去危险的地方，然后再考虑跟谁去。
1: 就只要不是去危险的地方，其他地方都可以，然后如果有自己喜欢的朋友一起去的话，就非常开心。
0: 对。
1: 那刘秉恒呢，你会更在意目的地，还是更在意谁和你一起去？
0: 我更在意去哪个目的地，其次是跟谁一起去，因为这个并不知道，不知道他的知识，还有不知道他的历史。
1: 结果你先学习了，然后才去，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们比如说啊，我们拿莫高窟来举例，你们在去之前关于莫高窟是做了一些功课的，等到了那儿以后，除了震撼，除了抽象，除了佛像很精美以外，有没有找到一些内容是跟你们之前比如说看展览也好啊，或者看书也好啊，在书上和展览上看到过匹配的内容，就是一样的内容，有吗？
0: 有。
1: 能举个例子吗？
0: 就是那说是有很多佛像，然后佛像挂得很好，而且还很大，然后旁边还站了胁侍菩萨，然后一去发现真的有那一堆菩萨佛像。
1: 哦，这是和看展览的时候一样的地方哈。那刘秉恒呢，你在书上看到了什么？有没有到了现场也看到一样的内容呢？
0: 我在书上看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个人用一个特殊的胶粘走了莫高窟上的一些
1: 壁
0: 画，然后呢到了现场，然后讲解员告诉我那个壁画就是被他粘走的。
1: 哦，你对上号了。所以如果让你们两个小朋友给这次的暑期的旅行打个分，1到10分，十分是最高的话，你们愿意给这趟行程打多少分？
0: 打100分。
1: 哎呦，都超过10分了。刘秉恒呢？
0: 100分。
1: 对于不管是妈妈们的安排，还是对于和你们一起去的人，各方面都非常的满意，是不是？
0: 对。
1: 那有没有想过下一个假期，应该是在寒假，或者说下一个暑期，你们目前心目当中有没有特别想去的地方？
0: 有。
1: 来告诉我一下。
0: 我想去哈尔滨。
1: 你想去哈尔滨，原因是什么？想冬天去还是夏天去？
0: 冬天去。
1: 为什么？
0: 因为冬天去全是雪，还有很多冰滑梯之类的，我就喜欢冷的地儿，我就不喜欢热的地儿。
1: 啊，你喜欢冷的地儿。那你这次在甘肃没有觉得热吗？
0: 没有，但是我喜欢冷，不是凉快。
1: 哦，就喜欢冷。
0: 反正凉快也挺喜欢。
1: 好，刘秉恒呢？
0: 下一个暑期我想去阿曼。
1: 下一个暑期你想去阿曼，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喜欢海鲜，看大海和做一些海鲜。我想去那儿是因为那儿有大海，而且它那的海鲜也很多。
1: 哦，那你这选择还挺不一样的呢。一般人说想要去海边，这个参与一些比如说捉海鲜这样的活动，其实咱们国家包括其他的一些传统的海滨的国度都可以实现，但是你偏偏选了中东的阿曼。我觉得你的知识面非常的广，了解的很多。这个阿曼这个地方你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0: 我是从看一个视频知道的。
1: 是不是那种户外探险视频？好的，谢谢两位小朋友，你们今天的表现非常好，完全做到了我们在录节目之前的约定，就是没有抢话，很有

0: 序，我从你们今天跟我录节目的这个状态可以想象到你们在一线天面对有一些挑战的自然环境的情况下是怎么样非常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秩序的去完成的，而这样行程为什么你们自己也打了满分的原因，我觉得不仅仅是妈妈给你们安排的很好，更加重要的是你们配合的非常的好，你们很享受旅程，而在旅程当中很守秩序，让妈妈很省心。这样吧，最后给你们一个吐槽环节，就是在这趟行程当中妈妈们有没有什么行为是让你们觉得生气或者不满意的？没有，完全没有。那哎，我问一下，妈妈们在沙漠上拍照的时候你们仨干啥去了？
1: 爬沙子里。
0: 所以你们很享受那个过程，你们希望妈妈拍照时间可以更长一点，你们就可以多玩一会儿沙子了，是不是？
2: 可是已经够长了。
0: 已经够长，所以这样行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2: 好。
0: 对，谢谢你们两个小朋友。哎，那你们俩就可以去玩了，我再跟妈妈们聊两句行不行？
1: 好的，
0: 那谢谢你们，拜拜。
3: 告别两位小朋友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两位大朋友，欢迎牛姐和严总，有请两位。
0: 大概花了多长时间准备这个行程？
4: 半个月吧。
0: 那像订酒店请谁来主要负责？
4: 我去选的酒店，然后看那个各种网络上的评价，然后最后筛选出来。因为提前订酒店还是便宜不少，而且能订到，这个旅游线路还是比较热门的，所以酒店不太好订，所以还是要提前操作一下，尤其是暑期。
0: 而且你们很重要的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暑期开始前的一个小的低谷，这个很重要，就是其实差这一周，前后只要差这一周感官就会差很多。
4: 对，而且酒店的价格各种的也很合适，后来我们再去的那个酒店就已经是张掖的那酒店就已经是满房了，就是我们当时入住的时候说之后的一周都是满房，十天都是满房了。事实证明我们做完攻略之后的酒店都很好，没有踩雷的，是吧严总？
1: 是的。
0: 然后你们全程采用的是高铁往返城市之间，在城市当中就是包车的形式。
4: 对，其实有爸爸也可以自驾这个线路。
0: 下一个假期有计划说想要按照孩子们刚才说的心中想去的地方做安排吗？
4: 我这个可以比较好实现。
1: 我这个有点难实现。
0: 阿曼也还好，阿曼是免签的严总。
1: 关键就是太远了，我觉得，但是可以考虑考虑。
4: 得有旅游搭子。
3: 在分享之余，这三位妈妈还分别告诉我说，这趟行程除了内涵物非常之丰富和多元以外，它的花费也相当的亲民。行程结束之后盘算了一下，几乎是人均5000块钱含机票加酒店就可以完成一趟质量很高的亲子旅行了。推荐给收音机前所有带娃想要搜罗更好目的地的听友们。那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分享到这儿啦，我是袁一，拜拜。
5: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主持人李雷，莘莘学子走出了京津校园，纷纷加入求职大军。高校毕业生在求职及入职的过程当中，因为种种原因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时有发生。刚毕业的高校毕业生们在步入职场之前，应该有哪些劳动相关的法律问题应该格外的留心呢？我们今天就邀请到法官为各位听众朋友来具体介绍，邀请到来自朝阳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刚刚步入职场的高校毕业生应该注意的一些和法律相关的问题以及一些具体的案件。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也是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孙双月。哎，孙双月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找工作现在大家通过的途径啊，多半是从网上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网站上面来找工作。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大家很多方面就是从招聘广告出发来找他们的工作。而招聘广告上呢，一般会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工作岗位是什么，月薪呢是多少，大概的工作的一个期望值是什么。就是因为咱们的公司啊开出了这么多诱人的条件，我们很多刚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又没有什么经验，那么冲着这些优渥的条件呢就去了，发现之后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例，就是小王呢，他通过这个招聘广告找到了一家公司。然后呢，当时招聘广告写的是他的月薪呢应该是8000到12000。
3: 他是应什么职位呢？
4: 是一个技术的开发员，说毕业的时候呢可能也能达到他的期望了，所以呢他就进入了公司，也顺利的被应聘为员工了。通过两年之后转正工资呢变成了8000，然后呢也就是工作了3年之后，双方呢又协商解除了劳动关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王就是认为他的工资啊一直没有达到他的那个期望值，所以就到法院来起诉了，认为当时公司在广告中发放的那个广告啊说是要8000到12000，但却只按8000来发放，那么就存在一个差值。这个差值呢怎么来算呢？他认为8000到12000折中为10000，所以他按照10000每个月的诉求来要求公司补齐他这个期间段的工资。在审理过程当中呢，他的理由就是，那公司当时在你的招聘广告中所颁布的这个月薪的这个值，就应该是你应该给我发放的工资的值。那么他以这样的一个理由来起诉，也并没有其他的证据来佐证的情况下呢，法院审理中发现啊，双方签的劳动合同啊，也就是指定了8000块钱的工资，
3: 而且小王也签字认可了。
4: 对，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审民也只能够就是驳回了那个小王的诉讼请求。
3: 那用人单位对于这个小王有这样的一个要求，用人单位是什么意见呢？
4: 用人单位说啊，我们当时发的这个广告哎，就是一个邀约邀请，它并非我们真正的一个邀约，并非我们的

0: 真实的意思的表达啊，所以就不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广告，仅仅的广告来证明你的月薪应该是多少。所以呢，法院其实也是相当于是采信了公司的这种说法。招聘广告呢，因为它的性质决定了它确实在法律上只能是一个要约邀请，而并非要约。为什么呢？因为招聘广告啊，它向大多数人，而不是一个特定的人发送的。那么它。比如说具体的职位或者是具体的要求都没有进行一个确定的一个说明，在性质上一个要约邀请呢，也并不能对公司进行一个约束啊，所以在法律上只能就是采信公司的这个抗辩，
1: 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年轻的啊，我们刚刚步入社会的大学生朋友来讲，那么在看到这些招聘广告的时候，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判断它？如何去看待招聘广告的这个性质？那通过小王的这个经历哈，您觉得我们大家应该注意什么呢？
0: 在入职的时候啊，咱们招聘广告只是最开始的第一步。那么入职的当中和那个招聘公司的一个接洽的一个过程当中，就要询问好对方的具体的条件啊。最重要的就是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把这些条件都写入到合同当中啊。这对大家就是双方都是一个保障。就比如说这个案子，就是你要是具体的写，我认为应该是10000，那么我就应该在劳动合同当中列明我的月薪应该是10000。
1: 那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讲另外一起案件。
0: 第二个呀，其实也是

0: 之后，也给小杨发了一个入职通知书。然后呢，入职通知书上呢也写明白了你符合我们哪一个岗位的要求，
1: 哦，
0: 我们给你的月薪是多少，
1: 嗯，
0: 啊，你在什么时候来进行报到，
1: 嗯，
0: 啊，这些情况。

0: 就是通俗说一点，就是上点心啊，就是要去积极的联络这个公司啊。但是，一旦发生这个情况呢，也要积极的维护自己的权利，不是说就是打掉牙齿喝血吞那种情况，确实也是有据可循的，可以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1: 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学生啊，在这个大学毕业之前都会有这么一个就业协议书，是吧？那就业协议书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啊？它是不是能够等同于劳动合同？这个呢，您简单跟大家讲一讲。
0: 在我们的一个毕业过程当中啊，大家都有一个普遍的经历，就是一个叫三方协议
1: 是
0: 啊，
1: 的，
0: 全称叫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对于这样一个协议书呢，它其实为什么叫三方协议？就是有公司、有学生、有那个学校啊，三方来对这个协议进行的一个确认。那么，在这个协议的确认呢，主要是学校承担的是我同意，就说我对这个学生的资质或者进行一个证明，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毕业生啊，这样进行一个证明。那么学生呢，主要是说我同意到这个单位，然后单位呢，主要是说我同意接受这个学生，那么达成的一个三方协议。那么这一个三方协议啊，它其实啊是不能够等同于劳动合同的。然后这个协议书呢，现在的作用呢，主要是学校可以统计你的就业的一个数据
1: 对
0: 一个
1: 对，
0: 去向这样进行的一个统计的作
1: 对。
0: 用。而且啊，它的那个效力跟劳动合同是有所区别的。从那个要件上来看啊，劳动合同必须包括一些具体的要件，比如说工资啊、职位呀，还有工作的时间呀，这些都是必须要约定的。
1: 对，包括各种劳动保障啊，等等等等
0: 对，
1: 哈，
0: 而我们的三方协议往往啊，它是没有这些条款的约定，也没有这么具体。就像我刚刚说的，它只是表明学校我同意你去了，然后学生自己也同意了。公司也同意了这么一个三方协议，所以我们劳动合同中，约定的情况还是需要由劳动合同来约束。
1: 那是不是即便签了三方协议之后，学生也可以反悔，用人单位也可以不要这个学生
0: 三方协议这个主要的法律上的性质啊，如果是反悔的情况下，怎么说，学术上吧，有一个叫预告合同的意思，它也有可能会造成我们刚刚所说的缔约过失责任。
1: 那真的是发生了这种三方协议反悔的情况，怎么处理呢？
0: 这个我们还是得需要看三方协议里面的具体约定。虽然我们刚刚说了它可能是一个制式的东西，但是呢，每一个具体的情况它是不一样的。如果它有劳动合同必备的条件，我们可以视为它是劳动合同的。如果它没有劳动合同的必要的那些条件呢，那么我们可能会以缔约过失责任啊这种情况来处理。还有很多情况下，比如说北京毕业的学生呢，有时候抉择是选单位，很可能会考虑户口问题。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企业可能会提供一些落户的指标，来吸引我们的毕业生。
1: 没错，而且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东西。
0: 在约定那个我给你提供落户条件的同时呢，会以一些条件来限制，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最低服务期限的一个约定。那么很多企业就在这个时候约定，你要是服务期不达到5年或者3年的情况下，一旦离职，你将给我赔偿一个违约金。这里就是有一个案例，就是小张也是啊，跟那个一个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之后呢，公司也帮他办了一个落户，然后约定了最低的服务期为5年，然后呢，同时呢，约定了他们如果是一旦5年之内小张离职了，将把他的户口档案退回原籍，同时小张得支付违约金2万元。小张呢也在这个合同上签字了。当然了，在这5年之内呢，小张因个人原因离职了。离职了之后呢，公司就以这个诉求，就是要求他支付违约金这个诉求，起诉到我们的法院。
1: 那这个用人单位真的把小张的户口档案退回原籍了吗？
0: 这个行政部门操作的具体手续可能会比较复杂，
1: 对，
0: 也觉得也挺冤的，然后就诉到了法院，就是说我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也占用了我们的指标，你就走了。没有给我们一个赔偿是不行的。
1: 那后来这个法院怎么处理的呢？小张到底要不要赔呢？
0: 在我们审理过程当中呢，关于违约金的这个约定呢，我们认为是无效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老

0: 劳动合同法中对违约金的约定，劳动者支付公司违约金的情况只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公司给劳动者提供了专项的业务培训，
1: 对
0: 啊，这种情况下，然后第二种呢，双方签订了一个保密协议或者是竞业限制，啊，这两种情况下，劳动者如果违约了，是可以支付，是应当支付公司违约金的，
1: 嗯。
0: 除了这两种情况下呢，是没有违约金的那个支付义务的。
1: 嗯，
0: 小张呢这种情况呢，就是在他双方相当于就是以落户为条件来支付违约金。服务期啊，这个是双方达成合议，其实都是可以约定的，没有限制。但是你以落户这个为条件呀，来约定违约金，就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啊，具体的劳动合同法22条和23条呢，都有相关的约定，都有相关的规定。
1: 但是用人单位毕竟花了很多的这个成本，包括我的这个人力啊，花了很多的精力来解决你的户口的问题。用人单位也的的确确为这个小张落户解决了，花了很多的这样的精力啊，花了很多的这样的成本。那难道小张真的因为自己啊，他又签了这样的一个合同了，那我就这么走了？难道真的一点儿也不必承担用人单位由此而带来的损失吗？
0: 啊，这个就是另外的一个法律关系了。公司可以要求小张进行一个赔偿责任的承担。这个赔偿责任呢，就是说我给你办落户的手续，产生的这些费用情况给我公司造成了一个损失，你必须给我那个赔偿。
1: 哦，
0: 公司可以基于这样的一个法律关系提起那个诉讼。
1: 嗯，但是不能够以这个违约金这样的方式来提起诉讼，是吧？
0: 对。
1: 嗯，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五庭，也是劳动争议案件审判庭的孙双月，谢谢。
0: 哎，谢谢。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有没有在沿海公路上骑行的经历呢？那种感觉非常的惬意和放松，原来生活还可以如此的平静和美好。今天节目开场曲，我们来分享这一份美好，沿海公路的出口。如果能够带着爱和希望前行，每一段沿海公路的出口都是装满快乐的未来。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有一些歌曲最开始听是因为被旋律所吸引，后来慢慢听懂了歌词，总有一些歌在不经意之间牵动起心底隐藏的故事，记忆翻江倒海的涌起。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你终于有时间静下来和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有的时候可能只是单纯的分享，有的时候还会附上一些心情的感悟。我很好奇，那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今天节目我们来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当你深夜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

声，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你深夜在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那会是一首什么样的歌呢？而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都是最常出现的《一生所爱》。曾经以为这首歌是关于爱而不得的苦痛，后来才明白《大话西游》是一个寓言，在古老神话的壳子里面很无厘头地讲述了爱情的挫折，但是在本质上却道出了一个人成长的代价有多大，实现一次转身有多难，好像一条狗的至尊宝有多无奈。是啊，人生在世哪来无拘的潇洒，为了所爱谁不曾头上紧箍，谁不曾爱上层楼，谁不曾孤单上路。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单曲循环，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刘若英的《后来》，这么多年依然能够寄托心事。如果当时我们能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首歌，我们曾经以为唱的是不可追的青春，是爱情里的遗憾。可是后来才明白，有一种感情叫错过就不再来。深爱着某一个人，却自嘲一无所有的境遇，哪里配得上说爱？总想着等功成名就之时，给他一场盛大的告白。总想等到日子再好一点，给他羡煞旁人的安排，却忘记时移世易，等闲变却故人心。错过了最佳时机，那一句我爱你就再也说不出口了。所以不要一定等到天时地利才不自卑，错过，回忆时眼睛会红。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一个音乐的主题，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那会是哪一首呢？梅艳芳的《夕阳之歌》，曾经以为就是迟暮的感伤和美好的叹息，后来才明白，有一种伤是歌曲成为歌者的墓志铭。那一年，当身体孱弱的梅艳芳站在舞台上，身披婚纱，慷慨洒脱地唱这首歌时，距离生命的倒计时不过40余天，歌声当中满是沧桑、坚毅和不舍，令人敬佩，令人扼腕。伊人已逝，此地空余袅袅的歌声。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那它一定能够准确地代言你此刻的心情。曾经以为人生很长，长到我们能够看透它的无聊和重复，后来才明白时间是一个很痛的词，

会在无声处吞掉许多的理所当然，没有不散的筵席，没有不变的相伴，人生不是一场蹉跎，愿你珍惜，不要错过。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这首歌是来自于 GALA 乐队的

0: 处，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3: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世，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6: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这些旋律都是经常出现在朋友圈，有的时候仿佛能够透过手机屏幕看到分享者的心情。接下来这首是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岛的鲸》。曾经以为鲸鱼唯美且浪漫，像大海里的星辰，后来才明白造物给了它灵性，也赋予它至深的孤独。听过52赫兹的鲸吗？多年来没有一个亲属或朋友，唱歌的时候没有人听见，难过的时候也没有人理睬，因为在空气中这只孤独鲸的波长只有 6.6 米，抵达不了任何同类。它是茫茫深海里独立的星球。我是只化身孤岛的蓝鲸，有着最巨大的身影，鱼虾在身侧穿行，也有飞鸟在背上停。我的脊背如荒丘，而你却微笑摆手，把它当成整个宇宙。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可能那是一首触动了你的歌。曾经以为米店不过是一首民谣而已，小情小爱，没有生活的粗粝。后来才明白，也许是自己走得太快，太过于慌张，而忘记了怎么慢下来感受生活。你看葡萄嫩叶织成的家有多美，清贫的工作，小天小地的，大海也温顺的像城外的牛马。拾阶而下，跟随卖杏花的，卖米酒的，下到巷子的深处，那里有小儿女的小城之恋，在温暖的午后静静的发酵。一生只爱一个人，那就足够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当你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了一首歌，朋友们看到的或听到的也许只有那首歌的旋律或文字，而藏在手机屏幕后的你也许早已经泪流满面。许飞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曾经以为这是某一个人生活有一些窘迫的父亲，后来才明白这是太多人父亲的影子。父亲本没有什么散文诗，他的手是厚重的茧子，他的小本子里记满了干活的工期，他的嘴里念叨着是一毛一分的生计。以前我们不理解父亲，嫌他们太过平庸，让一家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嫌他们像是年迈的狮子，不会在残酷的丛林法则下高效的猎食。长大之后，当我们自己挨过了生活的拳，才理解了其中的苦。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从前听歌，听的是旋律；后来听歌，听的是歌词；如今听歌，听的是自己。你所经历过的挫折，在歌里面唱过了；你所有的心酸，歌里面有安慰的解药。感谢这些动人的旋律，还有曲中之词，默念了普通人的呐喊，接纳了不知名的伤感，抚慰了沉甸甸的现实，也安放了无处遁逃的脆弱。故事也许会被遗忘，但是歌声一响起，往事就会历历在目。如果你有什么感受，如果你不知道该如何去说，那么请在深夜的朋友圈分享一首歌。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1: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半岛铁盒》。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或者是学生时代有没有收藏过自己的小秘密的盒子，我还真的有过。我记得当时和我的小学同桌约好，每周交换一个秘密，特别的单纯。我还记得我跟他交换的第一个秘密，我写的是，我发现我们班的小组长有去班主任面前打我们小报告这个事情。现在想起来也觉得还蛮可爱的。而周杰伦的这首《半岛铁盒》呢，杰伦形容他的铁盒当中装的是关于情人的回忆，取名叫做半岛铁盒，是因为一部同名小说就叫做半岛铁盒。来听。
1: 走廊灯光

0: 下首歌接下来听到的是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伊能静的这首歌呢，写于2001年，当时她和庾澄庆刚结婚不久，随后第二年她的儿子哈利便出生了。后来伊能静呢，也是把大部分的时间留给了家庭，不过两个人最终还是没有走到最后，在2009年宣布9年的婚姻结束。再到2014年，她遇到了秦昊。我觉得一个女人看她幸不幸福非常简单，就看她能不能在爱人面前做自己，或者说像个小孩子。如果是的话，我觉得至少他是幸福的。
1: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来听到下一首歌，这是加拿大被叫做是城市情人的 Daniel Porter。 他的这个情人呢，并不是感情的情，而是钢琴的琴。他这首歌很有名，很多人听过这个歌是因为06年的时候他被用作了某汽车品牌的宣传曲而熟悉，可以理解为不羁的音符，跳动的管不住的音符等等。这首歌叫做 Free Loop。

关于 Free Loop 这个歌的创作背景呢， Daniel Porter 表示说，他的灵感并不是来自于豪车美酒，而是关于处在各种人际关系之中的那些人，他们生活的一些方方面面的感受。 Daniel Porter 身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大龄文艺青年范儿，歌曲里面永远唱的都是一些真实的生活经历，就像是一个一直在路上的诗人，这一点跟国内许巍倒是有点像。无论是街道、地铁站、咖啡厅，还是在哪里哪里，他始终安的状态，就像是在他的音乐录影带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个画面，一个人戴着耳机听着他的歌，游走在城市的真实街道上，那一刻你会发现似乎每个人的嘴角都是自带故事的微表情。下一首歌，辛晓琪《遗忘》。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林宥嘉《神秘嘉宾》，这首歌呢用了他名字当中的嘉字，并且还集结了太多一线的制作人音乐人来参与进来，陈小霞、李泉、施仁成、小雨、郑楠、陈信言。华研唱片呢也是大手笔宣传，演唱会、签唱会双管齐下，同时造势。当年这张专辑还为林宥嘉带来了不管是商业上还是音乐上的大收获，而在08年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宥嘉的主打。

你能想象得到这一首歌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狭小的录音间录出来的吗？并且为了制造压迫感，莫文蔚在唱的时候脸几乎是贴近墙壁。这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而是为台湾一次大地震写的，体会为了求生存而感受到的压迫感，于是把自己也设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才录制完成，也是相当敬业。后来这个歌也成为了莫文蔚她在99年的专辑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首了。下一首歌，我想很多人也都是非常的有记忆，关于青春的一首歌 F4 烟火的季节。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出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

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
4: 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5: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7: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6: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8: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6: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9: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商船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四成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1: 不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0: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2: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3: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0: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4: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

0: 整个园区的人气。
1: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1: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3: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4: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5: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4: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
1: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吹风仔仔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1: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3: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1: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4: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6: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7: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6: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8: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6: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1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11: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

0: 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1: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0: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
2: 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3: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
0: 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兴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方介绍。
4: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0: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 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5: 我们这个三联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0: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8月开发 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6: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
0: 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建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建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暗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
7: 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8: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
9: 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
7: 然后从今年这里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
11: 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库文，
10: 对，是另外一种疾病传播的那个蚊种，
11: 而蚁蚊它主要是它产卵是产在干净的水里面，
10: 对，名字叫做小净氢。
11: 小型静止不流动，然后呢还比较清洁的这种水里面。
10: 对，确实是要强调一下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蚊子它产卵一定是产在比较脏、比较浑浊的这个水的环境里面，但其实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像我们有的那个有的像我们城市里面看不到那种中华暗蚊，中华暗蚊就是在稻田里面，像农村里面稻田里面有中华暗蚊，它传播链越久的。
11: 那个就是在稻田里面就特别多，它是喜欢在这种大型的水体里面去进行产卵。
10: 它不同的蚊子的种类，它的产卵的环境和生长的成长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11: 不一样，世界上已知的蚊种差不多有3000多种，它每一种产卵的就是那个栖息地不一样。
10: 不一样。
11: 那
10: 您刚才说的这个白纹伊蚊，它从产卵到它直接孵化成成蚊，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1: 一般。

0: 七到十天，一般是七到十天，
1: 非常快，实际上
0: 对
1: 你稍不留意，可能家里头这个蚊子就已经从卵变成了成蚊。
0: 对，因为我们像我们宜昌这种天气的话，它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比如说25度以上，然后30度以下，然后的话就是下一天雨，晴个3到5天，这种的话气候它就特别喜欢
1: 产卵繁殖。
0: 对对对，特别有利于它。
1: 你说的这个环境，我怎么觉得特别像空调里的温度，25度以上，30度以下。如果家里，
0: 它平常正最好的温度是在26到27度。
1: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空调里头，空调房里可能比较常见的。
0: 估计大家有的人认为这个估计是温度太高了，之后蚊子会出来。其实蚊子它不出来，超过35度以上，它都基本上都不出来。一般都是在这个
1: 就太冷和太热，它都不会出来，
0: 都不会出来。
1: 所以说刚才您讲的这个，第一就是它产卵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从卵变成成蚊的这个速度，就导致我们如果想要防控它的话，就一定要在产卵的环境上下功夫。
0: 对，只有彻底的就是翻盆倒灌呢，清洗水，从源头上这个斩断蚊虫的那个繁殖链接，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长效控蚊的手段。
1: 对，没错没错。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有哪些您说的这个蚊子的产房，就是有积水的地方，是急需要去重点我们首先要排查然后要清理的呢？
0: 一般在居家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有的居民家里面喜欢这个养花，然后这个花盆的托盘，然后水里面的水生植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铜钱草啊，像这种，然后饮水机的接水盘，然后空调的那个接水的那个孔洞，
1: 对，
0: 像这种，包括我们农村有部分农村地区方，包括有的那个我们的城乡结合部，有的市房，因为我们宜昌人喜欢吃那个腌菜，
1: 对
0: 啊，腌菜那个泡菜坛，那个泡菜坛的那个边缘，就是要用水去密封，那个里面就特别容易长这个就是伊蚊的那个幼虫。
1: 哎，您说这个我要问一下，因为我们家里也有泡菜坛子，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热嘛，我一般泡菜坛子的旁边的那个隔绝空气的积水，我会撒不少的盐在里面。它这个对于蚊虫的防治有作用吗？
0: 对蚊虫的防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最根本的作用。我们曾经这个有一部分居民家里面，这个群众有个时候啊，他这个智慧是高手，是在民间的好多。曾经他们这个用，包括我们2023年秭归的时候，他们最后就想的什么法子呢？就是用这个绿，就是相当于是那个就是那种一次性的桌布或者是那个抹布，这个直接罩在这个泡菜坛子上面，就是相当于是阻断，不让它下去就进行产卵。这也是一种比较经济方便的那个方法，相当于是，
1: 就是说没有蚊虫的产卵，它这个水是不可能自己无中生有的滋生出卵来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明白明白了。好，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家庭的防治，对不对？但是家庭它只是内部的环境，那每一个家庭它其实还存在着家庭的外部环境，比如小区啊，对吧？然后有一些公园的绿地啊，小区的绿地啊，特别容易形成卫生死角的区域，在这个上头是如何来进行防控呢？
0: 这个方面的话，就需要全社会就是群防去群控了。这个物业包括社区的话，应当定时去清理这个蚊虫的滋生地，比如像我们有的那个下水管道、排水沟，这个水不通畅的，要及时去清理。包括我们有些是景观水池，里面如果是长时间有积水，如果是能养鱼，就尽量养一点鱼；如果是不能养鱼，那就要投放这个灭蚊子幼虫，我们俗称的绝绝的那个就是灭蚊幼的那个药剂，
1: 就是灭结绝的一种药剂，专门的药剂。
0: 对对对，俗称大部分都是属于缓释剂，缓释剂一类的。
1: 那您刚才说的养鱼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结绝，在水里面的结绝鱼会把它吃掉，是吧？当成鱼食把它吃了。
0: 应当是鱼会吃蚊子的幼虫。然后像我们的建筑工地，经常有那个建筑建材的垃圾。包括有的挖的这个就是那个桩和坑的那个好多坑里面，因为一下雨就容易积水，这些里面都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及时的要把这些里面如果是

0: 清不掉，那叫及时要投放这个灭蚊油的药剂。
1: 嗯，
0: 因为只有这个所有的物业啊，包括单位啊、商户啊、居民呢，大家都统一行动起来，才能够把这个防蚊灭蚊落到实处。
1: 对对对，它是需要形成合力的。哎，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伊蚊它的有什么活动习性没有？它也不可能24小时一直在处在活跃期，对吧？它肯定有它自己的这个活跃习性。它的时间习性是什么呢？
0: 伊蚊平常它应当是说全天候它都活跃，但是最活跃的地方是在天亮到这个早晨，就是这个日出之后2个小时以内，然后就是日落的前2到3个小时。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大家有个时候喜欢到外面去这个户外进行活动，包括我们有的老年人、中老年人朋友喜欢在外面进行遛弯的，还有这个喜欢经常有的喜欢去打掼蛋的这个公园里面，像这种情况，它就是这个在蚊虫的高峰活动时期，因为这个公园里面有些这地方的话，它这个容易形成这个就是一小点的积水，比如说那个花瓣的那个就是花的那个中间的花蕊的那个地方，那个积水它也会产生伊蚊，因为它最主要就是小，它因为它这个是小型水体，这也是为什么说伊蚊不好治，
1: 对，
0: 不好灭的原因。
1: 就是它产生的地方是一个不好完全消灭的这种环境。那您说这儿我想问一下了，对于一些婴幼儿，特别是几个月的啊孩子，还有呢就是孕妇啊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比较敏感的人群，对吧？那他们在防蚊产品的选择还有日常起居方面，有一些什么是特别要注意到的吗？
0: 婴幼儿和的是孕妇包括老年人应当优先选择物理去防蚊啊。这个因为有些的那个驱蚊剂上面它是没有标注这个就是婴幼儿能不能使用的，相对来说婴幼儿的因为那个驱蚊剂最主要是涂抹在人的那个皮肤上面，因为有的婴幼儿皮肤都是非常这个娇嫩的，因为它这个我们大部分这个就是市面上所售的那个就是那个驱蚊剂的话，上面都是没有标注的，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选购上面有标注这类产品的，然后去使用，并且使用完了之后要对这个就是回家之后要及时的要清理这个涂抹的部位，
1: 因为怕产生用手摸呀，然后不小心摸到自己的口鼻了。
0: 对对对。
1: 好，那您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就是前面其实您也说了一个问题，现在暑假虽然快结束了，但是它也存在着，比如说返程的高峰、开学季的高峰，再就是暑期的旅游目前还正在进行当中。那对于我们的听众，在出发前和返程后，在这个两热的防控上，它有什么特别需要做好自我健康的监测和防范的呢？
0: 出发前的话，应当了解你就是出发，就是要么是因为这个旅游探亲，然后还比如说有的是务工，像这种情况的话，你要了解当地的这个就是疫情的那个信息，还包括这个蚊媒密度的那个就是有关的相关的信息，这个一般的话官方的网站上面都会有进行公布，然后就是要备足那个蚊虫的相应的那个就是个人防护相关的驱蚊剂，还有这个防护的衣物，
1: 就是说出发前如果你想去的那个目的地的话，是有一定的疫情发生的话，咱们就不要去了，实际上是这个。
0: 对，
1: 千万不要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咱们可以换个时间或者是换个季节啊，咱们再去，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就是一定要把前面的功课要做足，把攻略做好。那这是刚才您说的是出发前，那返程之后呢？
0: 返程之后，如果是就是在就是你去了目的地之后，自己要做好个人防护，特别是要防蚊虫叮咬。如果是返程之后，你就要自己要密切关注这个自己的健康状况，因为这个两热的话，它这个有一定的潜伏期，一般是1到14天，像这个一旦出现这个发热、皮疹、关节疼痛这些症状的话，那你就要立即要去医院进行就医，并且要主动要报告有没有这个旅行史和这个叮咬史。
1: 对，其实呢，房蚊灭蚊啊，不仅是我们政府的事情，更是我们每个市民、每个听众自己的一个责任。

0: 所以对于日常的个人防护有没有总结几句比较上口的这个防控口诀，也方便大家记忆，因为今天杜医生也给大家讲了非常多的防控的内容，那咱们能不能有一些什么口诀呀，给大家听起来就是朗朗上口而且也方便记忆一点呢？
1: 其实就是六字口诀，第一句就是清积水，就是把所有这个就是所有有积水的地方能清掉的全部都清掉，包括这个自己家里面，包括这个家里外面的就是周边的环境，房前屋后啊，像这些地方，只要是能够形成积水的地方，全部都清掉。如果是清不掉，那你就要投放这个灭蚊的诱剂。第二个就是灭尘蚊，就是消灭现有的尘蚊。如果家里面出现尘蚊呢，大家可以用这个橘子类的药物，或者是这个气雾杀虫剂，都是可以的。第三个就是，能够穿长袖，尽量穿长袖到户外去活动。第四个就是涂抹驱避剂，比如说我一定要到高风险的地方去，或者是到这个有些是蚊虫特别密集的地方，
0: 比较多的一些环境里。
1: 对，我叫涂抹驱避剂。第五个就是有症状了，那就是我先前面所提到
0: 的那些，
1: 比如说你这个有中高热，然后比如说有这个肌肉或者是关节的疼痛，像这种症状了，那你就要去找就医，就是第六条，你要找就医。
0: 好，那杜医生也给我们介绍到了，其实就是六句口诀，对吧？清积水，灭尘蚊，穿长袖，涂驱蚊，有症状早就医。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那时间关系啊，咱们今天呢有关于两热的防控的话题啊，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其实还是有很多非常多的内容，可以继续和大家说，但是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能再和大家讲了。也非常谢谢杜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详实、这么实用、具体的一些防控的知识，特别是对于我们个人和家庭来说，非常多的详细的这个指南啊，是送给了我们。其实防蚊灭蚊呢没小事儿，清积水灭虫蚊是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参与的。那也再次谢谢杜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再给我们讲讲科普的知识。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的关注，让我们携手筑牢两热防控热线，守护健康家园。
0: 好，今天我们的健康方向盘就是这样，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一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畅行早高峰，开启美好新一天。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我们一起先来关注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昨日处暑，今日出伏，两套古老的算法罕见同步，为炎夏画上双重句号。今天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正式结束，但是出伏并不代表着立刻凉快，秋老虎仍然凶猛。这种天气的特征是早晚稍显清凉，午后则延续高温。未来几天宜昌最高气温仍在30摄氏度以上，宜昌城区预计未来几天我市仍有降水发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阵雨，中部及南部局地中雨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东部南部中到大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夜间至25日，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有阵风5到7级，

还要跟大家提醒的是，受到降雨影响，高温天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但是还要请您注意及时关注的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遇到雷雨时，应尽快远离空旷地和高地，不要在大树底下停留，迅速到室内躲避。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的路况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3分，我们先来关注到西陵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其实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我们关注到，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往我们的明月家园这一处的下穿通道方向行驶的话，目前在过来的这条道路以及下穿通道内部，以及您出了下穿通道之后呢，再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没有说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且呢，同样您如果是从西陵区过来之后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继续往广电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沿江大道上，目前的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滞留或者排行。但是呢，如果您是要左转在沿江大道智喜昌大桥下桥之后，在沿江大道的西段想要左转进入到我们的西陵一路，目前呢在二医院的门口，可能西陵一路上双向上的排行都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我们关注到在靠近到二医院的这一侧呢，如果您是要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在我们的西陵一路与环城北路交汇处的这一侧，您可能还要往多等待一会儿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二医院的停车场的这个门口，并且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当中。如果说您是在对向车道上，在我往我们的西陵区方向行驶呢，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的通行的压力还并不算是很大，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看到整体上道路上由于可能今天早上有一点点的降雨，所以说虽然说车流量不大，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在我们的西陵一路上行驶时要注意道路可能比较窄，所以说也请您注意啊，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上可能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我们的 水月城，在水月城商圈呢，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八里香颂方向呢，可能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下行的通道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我们的这个路口一直对尾是延伸到了福海路，所以说大家可能要整体上通过这个红绿灯路口呢还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

今天早上我们再来关注到万达广场，在夷陵大道的这一侧呢，夷陵大道与我们的江海路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新区方向行驶，在这个路口目前的排行还算是压力比较大的，并且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务新村，也就是石马横路下行坡道之后进入到夷陵大道的这个路口。目前我们在7点37分来看到整体的路面条件，通行的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整体上车流量密度还算是比较大。由于石马横路下行坡道进入到我们的夷陵大道上的 车辆比较大，并且呢同时港窑路又在13码头右转进入到我们的夷陵大道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在夷陵大道上目前呢在夷陵大道与福海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排行的压力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如果您是要右转进入到江海路，目前在江海路的半幅道路上，从我们的 江海路与东山大道的交汇处一直对为延伸到了夷陵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所以说整条道路上可能车辆比较大，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的影响呢，我们在整条道路上可以发现启停的现象是比较明显的，道路偏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驾驶。 再来关注一下过江方面，目前呢过江方面整体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排行，但是仍需要提醒您的是，在我们的赤喜长江大桥，如果您现在是

在志昌大桥在西坝的点军大道出入口这里，其实两边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所以说也要请您注意一下通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同时呢，今天早上是有一点点降雨的影响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小心慢行。

0: 打开车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
0: 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两套古老的时间算法呢罕见同步，仿佛也是为我们这个夏天呢画上了一个双重的句号。今天呢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是正式结束了，但是出伏并不意味着立刻就能凉快啊，秋老虎仍然凶猛。这种天气的特征呢，就是早晚可能会稍显凉快一点，但是午后呢则延续高温。未来几天的宜昌的最高气温呢仍是30摄氏度以上，而宜昌城区未来几天呢也是会有降雨发生，特别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会有阵雨，中部及南部局部中到大雨，而且呢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呢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东部南部中到大雨。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啊，今天夜间一直是到24号，也就是明天啊，东部平原及高海拔地区呢会有阵风5到7级。同时呢受到降雨的影响呢，高温天气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所以请大家呢要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预警信息。如果说像遇到这个雷雨天气的时候呢，咱们要尽快的远离这种空旷地带啊和高地，不要在大树下过多的停留，要迅速到室内来进行躲避。所以大家这两天一定要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会有一些变化啊，时不时今儿早上你看就降下了这个雨水，不过好在是没有大部地区的一个降雨过程，对大家的出行影响也不是很大，但是周一的早高峰路面上的出行总会是车辆多一点啊，所以大家路面上有任何的通行情况也都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来随时跟我们留言互动。那今天早上要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和我们今天早上出门的状态有关，是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比昨天会懒了一点儿、
1: 是的，特别是在周一我就发现明显我周一早上起床就要比周二到周五要晚一些了，就总觉得好像再多睡一分钟吧，可能一分钟我就感觉休息的又还可以一点了，但是其实不是的，我发现无论什么时候起都还是周一相对于周二到周五都会困很多。
0: 为什么会懒呢？因为其实可能周末的时候你可以一整天，说夸张点啊，一整天都离不开你的床，早上醒了先摸到手机点个外卖，外卖到了勉强起来吃一口，吃完可以继续躺着刷视频看剧，好像一天就这么过了啊。虽然我不对号入座是谁，但是说的是不是你吧
1: 可能也不是我，这周末还是干点事儿的。但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更多的可能只算宅吧，宅跟我们今天所聊的人到底能够懒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宅和懒还是有一点区别，
0: 还有区别哈。那我再举个例子吧，就是有人因为懒得洗头可能出门就戴帽子了，所以今天早上我看你戴帽子我觉得还挺神奇的。
1: 是的，为什么呢？
0: 你今儿早没做发型吗？没做发型吗？
1: 那没有做，我已经好小时候才做吧，现在就长大了感觉都不在意这方面。
0: 是因为今天早上发型不够帅气所以得戴个帽子是吧？
1: 不是，因为今天早上我发现这个头型有点太过于服帖了，所以我觉得戴着可能更好。
0: 这个特的就是今天有个帽子的搭配对吧？
1: 是小亮点吧，我觉得是一种
0: 还有人会因为懒得挑衣服就买了7件一模一样的 T 恤说我周一到周天轮着穿，懒得打字所以回消息永远是语音，要么就是一个字啊。
1: 我这发现就是好像这今天说的这3点好像都跟我是差不多的呀。
0: 怎么你就自己对号入座了是吧？
1: 我又要反思了，我要太自省了
0: 其实有时候懒呢不仅是这个体力上的懒，有时候会变成一种心理上的懒惰，就是什么都不想动啊，什么都不想深想啊，连情绪都懒得给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经常会说到两个字，就是懒得啊。这事儿我懒得做了啊，这事儿我懒得看了，这个东西我也懒得吃了。
1: 是的，还有一个，其实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发现每次我们在沙发上一躺，我们就可能想着外卖来了，但是我们又要刷会手机，然后一刷我们就把外卖给忘了，可能一连过了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可能我们最后才会惊醒。
0: 是的，
1: 点了外卖。
0: 所以今天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跟懒有关啊，就是一大清早的，可能直戳你的痛点啊。一个人可以懒到什么程度啊？为什么有时候突然就想懒了一下呢？我们来和大家分析一下这种心理状态的变化啊，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能懒到什么程度啊。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都期待各位的留言和互动。那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宜鸿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4: 珍爱生命记心上，愿您溺水保健康。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0分，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可能双向上都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了，尤其是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或者是从汕头路方向过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可能您还没有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了。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呢，还有一段4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目前我们来看到可能从7点51分到下个时间段到8点整，在这一段上可能通行的压力都会逐步的增多。而且呢在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后，我们要提醒您的是，在下穿通道内部同样在双向上都会有比较明显的启停的现象。我们再来关注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从西宁区过来之后想要往下穿通道方向行驶呢，继续往三峡大道或者是往广电方向行驶，可能同样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在下穿通道内部的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小心驾驶。并且呢由于今天早上可能受到点降雨的影响，所以说在双向上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但是好消息是，如果您是在双向上同样的都过了下穿通道之后出来之后，再继续往西宁区或者是往广电往三峡大道，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沿江大道上，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整体的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平稳的，没有出现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我们要提醒您的是，如果您现在是在沿江大道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这里，您想要继续往宜化大厦或者是往赤溪长江大桥方向行驶呢，可能在这个路口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可能大家还需要等待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目前是7点52分，可能城区的各个道路上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大的，一定要各位提醒您的是小心慢行，注意把握行车距离。我们关注一下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可能从华翔方向过来的来车呢比较少，但是如果您是从二院从我们的体育场过来的司机朋友们呢，可能您会发现整体上车流量比较多。目前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华翔方向行驶，队尾是已经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这个点我们可以发现整体上我们在下行的时候，由于今天早上受了点降雨的影响，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体育场路过来之后，在我们整体的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与我们的体育场路与胜利四路的交汇处，在这一段上可能上行以及下坡的这些道路比较多，一定要

0: 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要注意小心慢行。今天早上我们同样要关注一下在万达广场，目前呢在万达广场，如果您是在宜林大道上，宜林大道与江海路的交汇处这里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目前队尾是已经由往我们港阳路与宜林大道交汇处延伸的这个趋势，并且整体来看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的。如果您是在这个路口继续往新局方向行驶的话，可能还会遇到一段 大概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并且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起停现象还是比较明显的。如果您现在是在江海路上，从右转进入到江海路之后想要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呢，同样在半幅道路上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注意在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在我们的北山坡转盘这里，在北山坡转盘这里可能由于我们的胜利三路往我们的 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车流比较多，所以说在这一块呢可能汇聚的压力也比较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善治宜昌。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夹江回响，善治有声，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善治宜昌，与宜昌共前行。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
2: 今年三月初，初到宜昌城区务工的李富鹏成为了一名京东秒送骑手，初来乍到，住下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他找到了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中心工作人员秦素素。
3: 今年三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小哥想入职京东外卖，然后同时他有租房的需求，恰巧的就是当时我们的小公寓刚刚完工了，然后我们就顺利推荐他去入住了。
2: 就这样，李富鹏成为了公寓的首位入住者。公寓里空调、共享洗衣机等生活设施一应俱全。京东秒送骑手李富鹏，
4: 当时简单收了衣服啊，就过来了入住了。我的房子很便宜啊，很新呢，一个月500块钱吧。
2: 眼下，在西泠区已经有南苑、北苑、西坝街道三座小哥公寓建成开放，百余位小哥入住。 今年底，城区西泠、云集、东苑、夜明珠、港窑、五家乡等6个街道的小哥公寓也将投入使用。西泠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主任葛艳玲，
5: 在小哥工作、生活高度集中的这些地方来建设小哥公寓，在定价方面呢，也是按照公益为先，
2: 低价普惠的这个原则，让小哥们住得好、住得省。李富鹏找房的结果看似偶然，其实必然。这其中的机缘巧合源于一张日益完善的保障网络。今年，我市创新发展大会明确提出，着力打造小哥友好城市，突出理念、场景、服务、成长、生活、智力6个友好，进一步做好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工作。 8月底，五家岗区新就业群体综合服务中心将投入运营，为方便快递小哥接单，服务中心选址在城区中南路与中南一路交汇处，毗邻核心商圈，总面积达到1380平方米。除了综合服务，还集纳了党群活动、心理咨询、图书阅览、共享会议室等多种功能。
6: 五家岗区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李晓云，
7: 我们就是想聚焦我们新就业群体的各类需求，把它考虑得更充分、更完善一点，不断地完善我们的服务功能，还有我们的服务内容，就是让我们的小哥友好城市更友好。目前，全市已建成友好小区1431个，友好楼宇商圈43个，新增友好泊位4100余个。 聚焦吃饭难，全市59家小哥食堂提供错峰就餐、专属折扣；聚焦伤不起，我市启动新业态职业伤害国家级试点，目前参保人数已达7.9万；聚焦办证难，我市多部门联合上线网约配送员健康证体检平台，骑手线上预约就近体检，费用由政府全额承担；聚焦假期子女看护难， 全市476个爱心托管班免费服务新就业群体子女，让小哥们跑单更加安心。

0: 外卖小哥于俊。
1: 我觉得我们这个群体是被注视到了，被很多被放在心上了，这个城市非常非常的有爱。
0: 安下心才能真的安下身，打造小哥友好城市不止于友，更追求优，一系列服务持续迭代升级，彰显着城市治理的细腻用心。十多万新就业群体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参与者，让每一位奋斗者被看见、被善待，正是善治宜昌最生动的注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亿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的8点整，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周一早高峰的出行情况。我们先来关注到在西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二路快速路，我们可以发现，相较于上一个时间节点，相较于7点45分，整体上通行压力是明显大了很多的。目前，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或者是从汕头路过来之后，进入到西宁二路快速路，您可以发现，我们队尾是已经延伸到了北辰港湾 A 区的门口，并且目前来看呢，整体上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如果您现在是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上想要继续往西宁区方向行驶呢，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您就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而在下穿通道内部呢，我们可以同样发现整体上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整体的车速比较平稳，启停现象比较明显。但是呢，如果您在过了我们下穿通道之后，在双向上，您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再继续往西宁区方向或者是往三峡大道方向，都是一路畅通的。过了下穿通道之后，路上就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了。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上这个方向，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呢，在队尾是已经排到了 CBD 恒基国际附近的路面上，上到我们的辅路，在这一条路上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队尾是在CBD 恒基国际与西宁二路快速路交汇处的桥面的上空。目前我们来看辅路与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呢，是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的，但是整体上我们可以发现辅路上的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小心慢行。关注完了西宁二路快速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场路。目前呢，从华翔方向过来的车流量明显增多了，如果您现在是从华翔过来之后进入到体育场路，再往绿罗路方向行驶呢，从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一直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延伸到了丽城酒店的门口，并且通行的压力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如果您是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您如果是要往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或者是往西宁二路快速路的辅路方向行驶呢，目前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队尾跟我们的7点45分跟大家说的一样，是排到了我们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此刻我们可以发现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双向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在不断的增多当中的。再来关注到城区的其他路口，我们要重点关注一下在万达广场。目前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万达路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您如果是要继续直行往御景民宅方向行驶呢，可能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可以关注到的是，如果您是在这两个路口的红绿灯这里，在红绿灯路口处，可能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目前在沿江大道与万达路的交汇处，沿江大道与我们的港沙路的交汇处，在这两个交汇处呢，通行的条件是比较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目前队尾是已经排到了港窑路与沿江大道的门口交汇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港窑路上同样整体上通行条件可能随着时间推移会比较良好，但是目前为止呢，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如果您现在是从港窑路想要右转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东段，在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可能车辆密度比较大，并且我们可以发现道路比较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